0: 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0: 省政府与中广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宇波与杨长利、庞松涛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1: 奋进十五五，黎庆州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实景。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鲍卫中如同阿瓦山的山脊，挺立司法为民，坚定信念。
1: 滇超联赛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精彩书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思想伟力激荡云岭，实干奋进共赴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光辉历程，深刻揭示成功密码，科学指引前进方向，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深刻揭示出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重大意义。中共丽江市委组织部医科副科长王丽丽：
4: 我们党从一叶红船成长为领航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105年党史就是一部信念如磐、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奋斗史。
3: 德宏州梁河县朗诵阿昌族乡关张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兴龙：
5: 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3: 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群众、省级道德模范李祥云：
6: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博出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瑞莲：
7: 习近平总书记呢，用六个始终凝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了百年大党何以成功、何以先进、何以长久的根本性问题，既是对百年奋斗经验的高度提纯，也是新征程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与精神坐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8: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明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五个必须深刻总结历史规律，科学指引未来方向。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将五个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在新征程上对党和人民最好的答卷。
3: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奋斗脚步永不停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家表示，要以实干兴滇的铿锵步伐，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爱春村阿哲科党支部书记马有德：
9: 以这一次获得的表彰为新的起点，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江山来，返乡，就业创业，让大家都端稳旅游饭碗、生态饭碗。
3: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铁发现：
10: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工作做出我们新的这样一个贡献。
3: 宝山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副书记罗爱荣：
11: 新征程上，我们村党总支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强基层战斗堡垒，守住边疆稳定，闯出振兴路子，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
3: 文山州文山市开化街道沙坝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陆和蔼：
12: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倾听民意，聚焦老旧小区商圈治理，做实一老一小帮扶服务。
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普洱茶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陈景峰：
13: 以深入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团结带领广大党研科技工作者，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切实发挥好党研先锋模范作用，为推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 曲靖市消防救援支队紫云路特勤站副站长王峰：
14: 青年党员更是接续奋斗的中坚力量，我必将传承红色基因，持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点滴实干履职尽责，永葆青年党员奋进姿态，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答卷。
0: 昨天，省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3: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中广核来滇考察洽谈。他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云南生态环境优越，绿电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发挥大型清洁能源央企优势，持续加大在滇投资，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直连、算力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滇发展壮大。杨长利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广核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云南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中广核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坚持绿色发展和融合发展方向，持续深耕云南，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合作、医疗康养、光伏加农业等领域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加快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深度融入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云南省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刘勇和中广核副总经理李一伦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中广核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迪庆专场。“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
15: “十五五”时期是迪庆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四大定位校准前进方向，让世界的香格里拉不仅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更有支撑未来的产业脊梁。以一河、两带三片区、四环线为布局，培育三大增长极，打造四条产业环线，串联29个乡镇。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迪庆州人民政府州长张卫东：
16: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绿色矿业四大支柱产业，加快中藏医药还有现代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积极布局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 GDP 年均增长 4.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15: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迪庆提出“四加二加 N” 现代产业体系，规划了124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7062.76亿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55.6%。中共迪庆州委常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杨学文，
17: 着力打造

0: 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积极发展物流加产业、物流加商贸等融合服务模式，打造辐射滇川藏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地。
1: 黎庆州持续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立足立体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延续小众高端精品定位，优化两江两山一坝差异布局，完善一加四加 N 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黎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2: 是力争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年度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比十四五末的时候要增加25%。达到了45亿元。
1: 进入十五五，黎庆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线，构建全域全食全要素旅游格局。据初步估算，今年一至六月，全州入境游客达29.25万人次。黎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2: 继续深化实践全州的3331的这个文旅发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了酒庄之旅、非遗之旅、冰雪之旅、户外之旅、自驾之旅五个方面融合的业态。
1: 十五五时期，黎庆州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全州森林蓄积量达到2.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4%左右，生态保护红线等硬性指标保持稳定。
3: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鲍卫忠近日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鲍卫忠的群众工作方法、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如今被广大法院干警接续传承。
4: 在滇西南边陲大山深处，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鲍卫忠把法律的种子播撒在阿瓦山的每一寸土地上。2021年，他因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5岁。这位执行局原局长用走着、听着、看着、写着八个字秘诀，化解了650件被称为钉子案、骨头案的积案。数十年间，鲍卫忠对党忠诚，坚持司法为民，秉公清廉办案，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作瓦山法治老黄牛。如今，鲍卫忠的为民情怀在边疆大地传承发扬。针对边疆地域特点，当地法院的干警沿用鲍卫忠上门办案、火塘调解、双语普法的工作模式，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案件当事人家属李延娜：
5: 做的是相当好，帮我们调解嘛，也是有理有据呢，也是帮我们要求到一个最高的补偿标准。
4: 沧源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田生华：
6: 我们用瓦语、汉语双语普法，把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道理，引导大家共同守护边疆安宁。
4: 临沧各地法院以鲍卫忠为标杆，创新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聚焦欠薪、赡养等民生问题，开展绿色通道。2025年为农民工追回薪资1542万元。鲍卫忠用生命践行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铮铮誓言。他的精神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赤诚奉献，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华章。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郭琦：
7: 我们要以鲍卫忠同志为榜样，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到为民服务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时代答卷。
8: 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与流动的精神课堂。
9: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李玉玲：
10: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旅游活起来。
9: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上海市长征中学校长杨能浩：
11: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9: 上海市长征中学学生黄一凡：
12: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9: 滇黔交界的盛境关下，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中共复原现为统战部副部长杨雪娇：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9: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吴涛：
13: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14: 滇超联赛火热开赛以来，精彩激烈的赛事点燃观赛热情，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成为各地展示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15: 近期，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半决赛吸引了13000多名群众到场观赛，赛前主题曲大合唱融入大量昆明本土文化元素，中场登场的木脑颂歌表演更让全场成为狂欢的海洋。滇超联赛球迷
16: 很开心地看到了景颇族为我们带来的木脑颂歌的表演，我也希望这种文化能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15: 德宏州教体局副局长周健康：
17: 传播我们的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呢，我们每一场都带着我们的德宏飞机剪纸赠送给我们的兄弟弟州，集体出荣，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把各地州的民族文化向世界传递。
15: 赛场外的彩云市集上，昆明队应援队服、钥匙扣、水杯等文创产品受到追捧。滇超联赛昆明队官方周边负责人刘瑞婷：
18: 本来我们是穿着我们的周边的衣服，昆明队的衣服，但是因为过于火爆了，我们身上的都已经脱给球迷粉丝宝宝，就希望通过我们更丰富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昆明队的精神就是发挥得更好。
15: 出圈的不止昆明文创，丽江队的吉祥物笑咪咪融合东巴元素的瓦猫形象深入人心，文山队卡通形象阿文凭借趣味自嘲短视频走红，成为文山文旅全新名片。本届滇超联赛历时8个月，全省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500多场次。滇超联赛球迷倪伟：
19: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加了很多的民族特色表演，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15: 云南多彩民族文化点亮绿茵赛场，构建起立体鲜活的滇味文化矩阵，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球场上得到生动展现。以体育赛事为起点，以滇超 IP 为基石，将赛事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化产业链条的长效价值，正成为滇超持续破圈的关键课题。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20: 本身体育竞技比赛就具备这种传播分享的社会属性，大量的新媒体加上这种文化元素的赋能，就各自在分享传播，不仅实现了省内的联动传播，也实现了全国的联动传播。我们有这个基础去深化这个大 IP， 做长产业链条，实现全域的全链条的这样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8: 怒江州兰平县聚焦柔性执法、口袋公园建设和异地搬迁群众融入三大关键点，用有尺度、更有温度的治理行动，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9: 栈道经营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典型治理难题。过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今兰平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践行721工作法，即70%服务、20%管理、10%执法，对栈道经营、乱摆乱放等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为主，实行警示不罚，并科学规划了20个潮汐市便民摊点，设置122个免租金小方格摊位，打造了地摊经济一条街，让执法充满人情味儿。摊贩李润庆：
0: 现在他们安排给我们的是摊位，就心里踏实，事业也好。
9: 城市治理不仅有温度，更有亮度。兰平县巧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废弃地，先后建成11个口袋公园，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脱贫攻坚期间，近40000名异地搬迁群众搬进兰平县城，人搬进来了，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为此，当地锚定小浆果加中药材发展路径，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并通过631利益联结机制和541二次利益分配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地创新实施4B坊、2B联、1B帮、1评价的4211工作法，构建起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三重帮扶模式，做到户户有人联、家家有人帮。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连续3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排名全省第5。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周宇：
21: 我们坚持把每一件关键小事住实住细，住到群众心坎上，用更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感。
3: 记者从云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伏合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7号到8号，云南省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丽江市南部、大理州、楚雄州西部、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100到120毫米，其中德宏州盈江县超过2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过程最大小时雨量60到80毫米，并伴有雷电、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过程，我省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
2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8: 近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开展仪式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主办，通过200多件档案资料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直观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人修身律己、从严治家的动人场景。
3: 今年上半年，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旅客超3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上半年辖区口岸通道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边检站依托智慧设备优化流程，快捷通道升级后最快30秒即可通关。
8: 云南省商务厅消息，2026年新能源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资料提交工作已启动，即日起至消费券发放结束后30日内，已领券并核销享受优惠的消费者需按要求提交核销资料，逾期未提交或审核未通过的，该笔资金不予兑付。
2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2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7: 3、2、1，
2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9: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

0: 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那天蘑菇啊肿个大脸来找我吃点夜宵啊，他那个状态怎么形容呢？就是如丧家之犬吧。我这边赶紧问咋回事啊，说了，说我那天正窝在沙发里边，在家里边吃水果呢，啊，媳妇儿回家了，刚一坐下就跟我说了，哎，老公，你说我今天去医院碰见谁了？我蘑菇说看见谁了？然后他媳妇儿说，你前女友。哎呀，当时他一听着这前女友这仨字儿来神了。哎呀，他咋的了？在哪个科室看见他的？是肠胃科不？他跟谁去的？自己去的吗？哎呀，反正就是他以前肠胃就有点小毛病，早上他去看他也不听。哎，说话呀！蘑菇他媳妇说话了。哎，是肠胃科，他跟他老公去的。蘑菇一听啊，那就行。然后蘑菇就继续一边刷手机一边吃水果了。他媳妇儿是当时怒不可遏，你知道吧？哎，我问你，你记得我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啥吗？蘑菇说，看见我前女友了吗？

媳妇说：“我说我去医院了。”蘑菇当时脸色就变了，啊，那个你去医院干啥了？说这话的时候手抖的都把手机抖掉了。他媳妇说：“我去医院干啥了？我去开点止疼片。”蘑菇突然神志清醒了一些，说：“开那玩意儿干啥呀？咱家不是有吗？”他媳妇说：“我怕一会儿我抽你嘴巴子的时候你疼得要命。”你看看，听到前女友一连四问，问的是事无巨细，自己媳妇的事儿是一句没问，这打挨的一点都不冤呢。这个事儿告诉我们的，有些家长里短的旧账啊，已经翻篇了，就别来回翻，翻来翻去啊，可能就翻车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怒江州北部、保山市、德宏州、丽江市南部、楚雄州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七月份的云南可以说正是西南季风全力奔涌的时节，丰沛的水汽翻越高山涌入到咱们云南省。那预计呢，这一周也是省内多降雨的天气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复合切变线的影响，预计七号到八号，也就是周二周三这两天，省内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的过程。另外，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降雨落区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区域高度重叠，导致灾害风险比较大。那降雨区域呢，还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七月九号到十一号，也就是本周四到周六，受到复合区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另外，本周的其余时段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影响，西部边缘、南部边缘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的白天到晚间是阵雨转中雨天气，17到26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啊，牛哥提醒大家啊，今天的上午9:57呢，我们会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就是小暑啊。小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盛夏就正式登场了。那也愿这个夏天啊，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您呢，能够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美好。我们来关注，首先是医疗保障方面的一个消息啊。昆明城市定制型普惠补充医疗保险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什么时候上线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那这个消息是将在7月9号，也就是后天就要上线了。那么再度为昆明市民筑牢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防线。从项目落地以来，春城惠民保凭借低门槛、广覆盖、高普惠的核心优势，成为了春城百姓认可度极高的民生保障项目，累计参保人次也突破了424万，覆盖全年龄段的参保人群，年龄跨度呢，从婴幼儿到百岁老人，累计赔付金额超过2.13亿笔，单笔的最高赔付达到96万元。为了完善本地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根据了解呢，2026年度的春城惠民保延续政府指导的公益属性，在持续升级保障权益、精简理赔流程的同时，始终坚持宽松参保的规则。那么不限户籍、不限职业、不限既往病史，无论是慢性病、既往症的人群，还是高危职业从业者，都可以正常的参保并且享受保障，最大限度的放宽准入门槛。那根据了解呢，2026年度春城惠民保上线启动仪式即将举行，正式投保的通道也将同步的开放。那届时呢，云南省省本级、昆明市医保参保市民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一键参保。教育考试方面，7月5号，昆明市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那么根据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依据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统计，经研究决定，昆明市主城区一级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600分，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含民办学校录取最低控制线为500分，郊县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由各郊县市区划定之后自行公布。那当天呢，还公布了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升学成绩分数段统计表。那其中600分以上累计24326人，500分以上累计37638人。报考昆明主城区普通高中学校采取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和录取过程中征集志愿两种方式填报志愿。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7月8号的9点到7月10号的18点。昆明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从7月14号开始到7月31号全部结束。现在暑假来了，不少孩子呢会到户外水边去玩。那看似平静的池塘、河道、水库，其实暗藏着致命的危险。学生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我们来看一则报道，6月29号晚上呢，玉溪澄江市有一名22岁在校大学生独自归家途中意外失联。经过多方全力搜寻，记者从当地的救援队了解到呢，7月2号的晚上9点多，其遗体在福仙湖水域被找到，并且已经打捞上岸。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也请家长和老师务必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监护。孩子们也要认真学习并且遵守安全规则，成年人当然也要时刻的警惕水域风险。溺水事故呢，并不是只发生在孩子身上，任何轻视水域安全的行为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今年的暑假，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学生的暑期锻炼需求呢，昆明市教育体育部门再次打造惠民工程。暑假期间，昆明主城区以及各县市区共有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这次暑假开放时间，小学是7月4号到8月29号，初高中是7月13号到8月22号。那么具体的开放时段是以各学校公示的为准。出门之前，请先在昆明体育这个平台确认开放时间和预约的情况。广大市民要享受这份暑期运动福利呢，也比较简单，只需要几步轻松预约。关注昆明体育微信公众号，那进入到首页，也可以直接进入到一起运动学校体育场馆预约这个按钮，这个菜单的界面，点击学校体育场馆预约，进入到页面去预约，选择具体的学校，免费预约之后呢，到场刷脸入校锻炼。为了共同维护安全的锻炼环境，市民进入到开放学校要遵守开放学校规定，服从管理人员安排，遵守社会公德，保持环境整洁，严格按照规定开放时间出入规定的场所，严禁进入开放场所以外的区域。最近昆明云南滇中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和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签署合作办学补充协议，在已经开办的依云小学基础上增设初中部，合作举办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滇中新区学校。这个学校为公立9年一贯制初中。

中部呢设于小邵中学县址，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呢，小邵中学整体并入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滇中新区学校统一管理。那招生范围呢覆盖小邵片区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子女。

一号线西北沿工程潘家湾站地铁施工第八期交通导改施工公告，将对西昌路和人民西路交叉口南口进行围挡施工，计划在2027年6月30号拆除。围挡占用西昌路与人民西路交叉口南口东侧宽约17.5米、长约100米道路。施工期间，西昌路南口车道整体向西侧云大医院方向偏移，保障西昌路双向6条机动车道及2条非机动车道，道路两侧沿街边设置人行通道。从2026年7月开始呢，省商务厅在现有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9类补贴产品，并同步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那新增的产品分为2个渠道实施：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渠道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包含投影仪、音箱、音响；智能扫地机器人，包含洗地机、还有无人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这5类。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渠道新增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洗碗机、净水器这4类。那补贴标准方面，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剔除所有折扣优惠之后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参与补贴的产品需要有69码和 SN 码，涉及能效水效标准的产品需要为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2025-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呢，是在7月10号到11号本周的这2天举行。云南省商务厅以及昆明市商务局全面升级促消费政策，聚焦球迷消费券大礼包、彩云市级升级版、全市域第二现场3大核心亮点，为广大市民和球迷打造观赛加消费的盛宴。3-4名决赛以及冠亚军决赛开赛之后，通过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发放汽车消费券，每张面值3万元。消费者在参与活动企业购买20万元及以上新车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7月7号，这个今天开始到11号啊，每天上午的10点，通过抖音手机客户端发放美食、美素、美物3类消费券，设置满300元减150元、满200元减100元、满100元减50元这3个档位，领券就可以享受5折优惠。消费者可以在参与活动的餐饮、住宿、零售商户使用，并且可以和商户的其他优惠叠加。7月11号到26号，结合滇超赛事和云南野生菌主题，通过抖音、淘宝、京东等平台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第4期彩云电商消费券，诚邀全国消费者畅购云南礼物。决赛期间，昆明市呢也将在主城区主要商圈、特色街区呈带状布局第二现场，升级版彩云市集将在拓东体育馆商业市集区域正式亮相，集中展示云茶、云咖、云果、云花等云南优势特色产品。另外，我们的记者最近从云南省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新能源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资料提交工作已经启动了。即日起到消费券发放结束后的30天内，已领券并且核销享受优惠的消费者，需要按照要求提交核销资料。逾期没有提交或者审核没有通过的，这笔资金就不予兑付了。消费者或者企业可以登录懂车帝手机客户端，进入到政府补贴云南彩云券2期的页面，按照提示来填写提交资料。发票的开具地需要在云南省内，车辆注册登记日期需要在2026年5月1号及之后。省商务厅提醒，享受这次消费券优惠的车辆呢，不可以重复享受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国补的政策，包含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已经核销彩云消费券的车辆不予发放国补资金，已经发放国补的也不予兑付彩云消费券资金。

好，来关注消费趋势。当前消费级的 DDR5 内存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价格风暴，主流大容量套条的价格屡创历史新高，线下商家呢甚至因为报价波动过于频繁而被迫取消价格标签啊。那最近去比如说电脑城买电脑配电脑，包括在电商平台上关注啊这个这一类带

存储器的电子产品的朋友啊，应该是有这样的感觉。那数据显示，2026年7月5号是 DDR5 内存涨势最猛啊的一天。金百达双16G 的海力士的这个某款啊内存条的套条直接突破了4000元，同级别竞品红旗冰刃双16G 的价格更是逼近了4300元，24G 套条的价格也同步涨到了大约5000元，短短的数天就涨了近1000元。那就连走性价比路线的国产颗粒6000C36的双16G 套条也已经站上了3500元的关口啊。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啊，对于这些型号不是特别敏感的朋友，就是我跟您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啊 ，DDR5 的 16GB 的套条的终端均价还普遍是在500元左右的这个价格。那与此同时呢，服务器级的内存的价格同样是屡破天际。目前 256G 的 DDR5 服务器内存价格已经是突破了5万元的大关。那更为严峻的是，当前的涨势似乎是没有见顶。那根据行业机构预测，今年的第三季度传统 DRAM 的合约价还将环比继续上涨13%到18%，也就是说当前全球内存市场正在面临严重的供需失衡，短期内这个价格啊是一涨难跌，高位运行几乎是已成定局。在内存价格一路狂飙的同时呢，固态硬盘 SSD 的市场的价格波动是更彻底失去了稳定性，几乎是早上刚更新完报价，下午晚上就得再往上调一次。那以闪迪的 1TB 的容量的 SSD 为例，早上标价820元，到了晚上就飙升到860，单天的涨幅可能接近5%左右。这种极端的行情不仅体现在单款产品上，更是整个 DIY 电脑装机市场的一个缩影啊。有线下的装机商家表示，只5天内为同一款配置的电脑装机的成本啊，可能会上涨300元。那如今存储成本在 PC 整机的物料成本当中的占比已经从传统的15%飙升到30%，三成以上。主流游戏本的价格因此被拉高了数千元。像以上海郑州为代表的线下数码市场当中，联想拯救者 Y9000P 这类主流游戏本的终端售价普遍上涨了大约5000元，从年初呢大约是10000元的水平拉高到了15000到16000的区间。那之前呢，我们也知道苹果公司因为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已经把旗下的 MacBook 和这个 iPad 等这样的产品全球提价大约20%。联想集团也警告说 DRAM 内存和这个闪存的价格已经进入到了结构性上涨的周期。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普通的消费者面对之后会要怎么样去给自己的消费做抉择呢？在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段落，在报时和广告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
5: 兆赫 AM 五七六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早上九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八点半，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6号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6号晚，湖北黄冈、黄石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当天23时许，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的计算瓶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了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北京时间的7月7号，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由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中在上一场比赛中吃到红牌，但被国际足联特赦暂缓停赛处罚的巴洛贡位于首发阵容。第33分钟，特洛萨德助攻，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梅开二度，比利时队2-1领先。美国教练波切蒂诺生气，一脚踢翻了饮料桶。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余处地点遭袭。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5号报道，据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美军已基本撤离爱沙尼亚。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珠宝被盗。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上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有关于存储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的相关消息啊，带动了这个终端消费市场的一波价格行情。那面对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看涨行情呢，多位线下 PC 经销商和组装机的商家都给出了一个一致的判断啊，那么整机的价格至少在一年内不会下降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这一轮上涨周期，即便主要厂商持续扩产，价格也非常难以回落到2025年初的水平，并且预计这将成为2030年期以后的一个常态。那么，所以说呢，建议啊，普遍的建议消费者不是刚需就先别买。那么在这一场的涨价潮当中，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怎么选啊？那么对于设备已经损坏或者是急需办公的这样的真正的刚需用户而言，那如果说盲目等待大跌可能并不现实，该出手时可以果断出手，但是呢要讲究策略啊。首先呢要选择合理配置，SSD 也就是固态硬盘，优先可以选择容量更大一些的啊，这样来这个相对来说啊，去平衡啊这价格带来的涨幅引发的这种对于单个单位的存储价格上涨的影响。你比如说可以选择 1TB 的512G 的这个版本，空间可能就不会不够用啊。游戏你想想，动辄100多G 的体积，后期自己升级加装 1TB 的成本呢接近1000元。那另外呢还可以留意这一轮涨价影响比较小的 DDR4 平台库存的机型，或者是 PCIe3.0 固态硬盘，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性价比之选。也就是说选择上一代的但是还没有那么老的产品，来作为一个性价比的选择。而对于目前设备还能够流畅运行，只是想升级体验的非刚需用户啊，那么现阶段最明智的策略就是捂紧钱包，让旧设备啊再战一年啊，再观察一下。那由于存储芯片的产能调整周期呢，通常需要12到18个月，而且新增的产能大概率会被 AI 领域的增量需求消化。那业内普遍预测这一轮的高位震荡至少持续到2028年。那因此，如果不是必须换机，不妨呢把预算留到双11这样的大促节点，或者是设定一个明确的心理价位，再考虑出手。

0: 好，来关注身边事儿。日前，位于昆明西山区人民中路保利中心负一楼的昆明地铁大食堂西山区城市食堂试营业。作为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打造的自营惠民品牌，这是继火车北站首家城市食堂开业之后，昆明地铁大食堂落地的第二个城市食堂。昆明地铁大食堂西山区城市食堂呢，是紧邻地铁三号线市体育馆站 A 口，出站步行大约200米就可以到了。食堂的面积大约680平米，设有188个餐位，营业的时间是早餐上午的7:30到9:30，午餐11:30到下午的1:30，晚餐是下午的5:30到晚上7:30。食堂全面实行名厨亮灶，所有餐品坚持新鲜原材料制作，当餐现做。那菜品方面呢，昆明地铁大食堂西山区城市食堂在火车北站城市食堂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提升，既有传承非遗技艺的焖炉烤鸭、云腿破酥包、过桥米线、现煮小锅米线等地道云南味，也有精选小碗菜、特色套饭、秘制烧腊卤菜这样的家常菜。食品供应的餐品价格呢，从10元到15元不等，菜品的总数超过60个，同时提供包子、烘焙面包、糕点等等地铁面点工坊啊，这样那个产品啊。那针对老年群体呢，食堂也实行的是阶梯式的优惠，60岁以上9元，70岁以上8元，80岁以上是7元。那么套餐的标准是2荤2素，食堂还提供企事业单位团餐的定制化的服务。近年来啊，我们看到健身的机构大多采用一个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的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昨天发布了一则提示，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坚持3看2不。哪三看？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不是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等。那么两步是哪两步呢？一是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第二步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好，法律小课堂啊，租赁合同当中写明安全事故由承租方承担全部责任，房东是不是就能够不担责呢？最近，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临昆法庭调解了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纠纷案，那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说2025年，王某租赁了欧某公司名下铺面，从事熟食经营，双方合同除约定租期、押金等事项之外，还载明了这个租赁期间用电用水按国家规范要求作业，如发生安全事故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事发当天的中午，王某在挂烤鸭的房间内被电流击伤，随即联系电工维修。电工现场检查之后指出，电线线径太细，无法承载现有的设备负荷，只临时重新拉线并且更换开关，并没有消除根本的隐患。不久呢，王某在处理冷冻冷藏柜的时候再次触电，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调查发现，这家店铺日常使用220伏电压，同时因为熟食加工需要，店内还有380伏电压，用电环境复杂，与线路老旧、承载能力不足形成反差，最终导致了事故。案件审理当中呢，承办法官在安抚家属情绪、核算损失的同时，向主张免责的欧某公司示明，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通过合同约定免除。依据民法典，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案件当中，欧某公司作为房东和电力提供方，对出租场所公共线路安全负有巡查、维护和保障义务。王某曾经多次反映跳闸、设备带电，甚至在事发当天就被电击伤过， 这些信号足以让管理者认识到危险紧迫。但欧某公司既未断电检修，也未责令停业整改，放任隐患存在明显的过错，那么与损害的结果呢形成因果关系。经过法官释法并且出示证据，欧某公司认识到自身管理失职，同意承担法律责任，双方当庭达成了调解协议，欧某公司一次性赔偿50万元。安全保障义务是民法典规定的法定义务，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对此负有责任。一些房东存在认识误区啊，以为在合同当中加入水电安全由承租人负责等条款，就能够把风险转移给租客。那么实际上呢，这类条款不能免除房东自身的安全保障义务。我们知道当前正值夏季高温，生产生活用电负荷攀升，触电火灾等的事故也容易易发，那么出租人呢，应该也定期对电力线路和配电设施进行专业巡检，对有用电特殊需求的场所需要保证啊，这个确保线路承载能力符合标准。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最近山东省东营市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当中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地教育局迅速介入，责令学校停止采集、删除已经采集的超范围信息，并且在当地开展专项排查。孩子上学填个表，结果学校要的不是孩子的基本信息，而是家长的家底儿。可能有人会替学校考虑啊，说他们这么做呢有合理理由啊。校方的解释是为了治理学校周边乱停车，为了核实贫困补助。哎，听着像那么回事啊，但是您稍微一琢磨呀，这个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治理乱停车怎么办？您记个车牌号不就行了吗？对吧？那问人家花多少钱买的干嘛呢？难道车贵一点就不许往学校门口停了？核实贫困补助，哎，咱们国家有严格的申请和审核的相关条件和程序，那么怎么会用这种全员晒家底儿的法子啊来去大海捞针呢？其实这背后啊是管理上的偷懒，是教育理念上出了一定的问题。那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事儿啊它不是第一次了啊，我们在新闻里边的也能看到，有的幼儿园要填是自购房还是租房，房价是多少。有的小学把孩子分成了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等11类，还有的直接索要家长的工资流水啊。您发现没有，就这里边藏着一个共同的让人有点觉得后怕的逻辑，就是在孩子踏进校门之前，有个别学校已经准备好了一把尺子，这把尺子量的不是孩子的潜力和品行，是他背后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学校的一言一行啊，应该说都是无声的教材。当你让一个孩子在登记表上写下我爸开什么车值多少钱的时候，你其实在给他上第一堂社会课，而且这堂课的内容是扭曲的。他告诉孩子，你和你的同学啊，生来被分成了369等，教育的天平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平整的。而更隐蔽更可怕的是这背后的利益算盘。当家长的信息被看作是一张隐形的简历，当家长被当成潜在的资源库，教育的初心就蒙上了灰尘。哪怕只是有意无意间，老师看待孩子的目光可能因为这些信息就会有微妙的差别。这种隐性的看不见的区别对待比一个坏掉的桌椅更难修复，对孩子的心灵的伤害也更深。那问题来了，教育部早在2022年就明文规定严禁采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为什么总有地方在这个顶风作案呢？说到底啊，官本位、资源本位的落后思想在作祟，心里的贼不除，光靠一次次叫停是刹不住这股歪风的。所以啊，告别查家底儿，绝不仅仅是删掉几个表格里的栏目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真正去找回教育的初心。初心是什么？就是有教无类，不问出身。一个孩子在校园里边最闪亮的标签应该是他的品德、他的好奇心、他的努力，而不是他家开什么车、住什么房。 让表格变得简单干净，让学校回归立德树人的纯粹，让每一个孩子无论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走进校门那天都能够感受到一样的阳光，站在一样的起跑线上，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阳光八点半，跟着大全长知识。
0: 好，阳光八点半临近节目尾声，跟着大全一起长一波知识啊！最近呢，有一个话题火了，就是哈兰德食谱。为了喂饱哈兰德，挪威队有多拼呢？最近哈兰德这名足球知名运动员的这个食谱曝光了，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社交媒体平台上，甚至是有网友开始照此模仿和挑战。这次世界杯啊，挪威队带了三名主厨前往美国，并且从本国运去当地的食材，确保球员呢能够保持原有的饮食习惯。身高1米95，体重94公斤的哈兰德在球场上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和续航能力。在2022年的一部纪录片当中啊，哈兰德透露自己每天的食谱，他生吃牛心、牛肝等的动物内脏，再搭配生牛奶食用。另外呢，他每天要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还格外的喜爱挪威三文鱼。那么主厨表示说，我们从挪威带来了大约300公斤三文鱼、北极红点龟、大比目鱼和鳟鱼，还有100斤的亚尔斯堡奶酪等等啊。那么挪威挺进淘汰赛之后呢，新一批挪威海鲜的采购订单也即将下达了。不少人表示啊，说这样的热量，您想想一天您吃6000大卡的食物，这个热量想都不敢想。甚至有人说，那我也模仿模仿，我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变成像运动员那样的身体素质啊。那最近呢，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小霞医生表示，一般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每天平均能量摄入大约是3000到4500大卡，6000大卡的是什么水平呢？已经显著高于一般足球运动员的常规水平了。不过呢，哈兰德本人啊，他身材健壮，体脂率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表明呢他的摄入和消耗基本平衡。另外呢，哈兰德的食材选择，我们刚刚说到生吃牛心啊，因为牛心富含辅酶 Q10 啊，是一种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物质，确实有抗炎的作用，有助于高强度训练之后的恢复。但是左小霞医生强调，这个饮食模式完全不适合普通人。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有积蓄性中毒的风险。另外呢，生牛奶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可能还有致病菌。而且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普通人不易模仿呢，还有因为他生吃牛心，是因为他有非常专业的运动员的饮食营养健康团队，团队会帮他把住这道底线关啊。咱们普通人去尝试这样的生吃肉啊，首先很多人就要打一个寄生虫是不是存在的问号，对吧？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健康风险。那另外呢，医生提示普通人不宜模仿，因为暴饮暴食会对机体的代谢构成沉重的负担，尤其对胰腺功能影响显著，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胃肠功能紊乱等的疾病。所以呢，一句话啊，他是哈兰德，他这样吃不代表咱们这样吃就能成为哈兰德。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8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0: 文明旅游
19: 也是美的风景。
8: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健康有道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关注健康、喜爱运动的朋友，请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健康有道节目。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说说步行与健康。步行呢，是人类基础的活动方式之一，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科学的步行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各类人群对健身的需求，并且是一种安全的、经济的、适量且能终身坚持的锻炼方式，能较好地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副教授王福科来到节目当中呢，要跟我们说一说步行与健康。我们接下来首先走进达人榜，请出今天的嘉宾。
11: 达人榜，
12: 王福科，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中国西部运动医学关节镜联盟会第二届联盟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学会运动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云南医师学会骨科分会关节镜学组副组长，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医学烧伤整形学会常务委员，云南省专家协会委员，自2009年一直从事人工骨和肌腱组织构建研究，擅长于各种运动创伤诊治、骨关节和韧带修复重建。
9: 每天了解一点健康常识，天天健康，做自己最好的医生。
8: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有道。
22: 子云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大医院的王福科。
8: 王教授，那么今天呢，来到健康有道呢，您要跟我们说一说步行与健康。您呢，在这方面呢是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步行都有哪些分类
22: 啊？正如子云刚才介绍的，我们的步行已经变成我们现在人类最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OPPO 的手机上啦，我们各种手机上都有很多软件来记录我们每天的步行的一个步数啊，还有很多运动手环其实也是来记录步数的，来看我们运动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步行呢已经变成我们在全民当中已经非常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根据它步行的速率和强度来看呢，把它分为一个快步走和慢步走啊两种。
8: 王教授，什么是快步走，什么又是慢步走呢？他们在速率上都有哪些讲究呢？
22: 其实快步走也称为耐力步行，也就是说它的步频比较快，步幅不是太大，可以呢让人获得一个理想的耐力啊。这个运动特点呢有区别于一般的步行，它需要一定的速度，这种步行呢比较轻快，可振奋精神，然后是兴奋我们的大脑，能让我们的腿肌增加力量，行走一段时间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还可以再走。所以说快步走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最简便最经济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以及中年人的有氧代谢运动方式。慢步走呢其实是针对我们快步走来说的，慢步走它就是说速度比较慢啊，时速在3公里以内的称为散步，3.6公里就叫慢行啊。其实慢步走包括散步和慢行两种，它适合于什么人群？它其实适合于我们年龄大一点的，身体呢比较弱一点的人群。当年龄大一点的话，它不适合做一个非常剧烈的活动，所以说它要慢步走。慢步走呢，全身心的放松，适当的活动一下肢体，调匀呼吸，从容的迈步。这就是快步走和慢步走两种方式。
8: 刚才啊，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快步走以及慢步走适宜的人群。针对于这个快步走啊，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适宜于年轻人，也就是身体素质比较不错的人群。那么针对于快步走呢，请您还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在哪种频率下属于快步走，它的步数要达到多少才能够起到锻炼的目的呢？
22: 它的锻炼的目的它不是以简单的增强体质为目的的，锻炼的目的是增强我们心血管、呼吸以及我们的骨骼、肌肉以及消化系统的功能为目的的。另外呢，快步走还有助于我们提高身体的一个免疫力，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能够减轻我们的体重，降低血脂，降低我们的血压，预防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内分泌等等疾病啊。这就是说我们快步走一个锻炼的一个目的。它的原则呢就是快步走是一个安全有效的运动和减肥的方式，它适用于身体体力较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它不适合快步走。为什么不适合快步走？因为第一个它心血管功能不太好，第二个它关节系统它也不太好。
8: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在这之前呢也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啊，家里面的老人呢走路比较慢，我之前认为呢要想达到锻炼的目的一定要快步走，但是老年人呢就是走不快，当时我就觉得这样呢就失去了锻炼的效果了。
22: 大多数老年人都这样子，他走路都非常慢非常慢。我就说我们运动的我们根本的目的是干什么的，这个方面一定要搞清楚。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的健康，
8: 是
22: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他只适合这种运动。也就是说能动就可以了，你别强求让它幅度非常大，
8: 频率达到多少，
22: 频率非常大你才认为它可能会有益于健康。其实只要动都有益于健康
8: 啊，只要走起来就行。
22: 对，所以说他这种年纪呢只适合这种慢步走，就慢步走了，对他身体有好处。如果你硬要让他快步走，有可能对身体有害，这不是我们运动的目的。这个啊，科学的运动原则呢就是因人而异，持之以恒，循序渐进，适度运动。什么叫因人而异？就是说年轻人跟老年人不一样，所以说你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运动步伐。第二个就是持之以恒，
8: 想起来就走走，想起来就不走。
22: 你不可能是今天走一走然后一星期不走，然后下一周再想起来走走，那种方式肯定不行，要持之以恒的走。每天比如说你半个小时你就半个小时，40分钟40分钟，天天走，这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目的。还要循序渐进，刚开始你比如说半年都没走过了，突然一下子你就想走2个小时，意思就是说我把以前的要补上来，肯定是不行。因为你的身体呢就是这么多时间不运动的话，他身体已经耐受不住这么强烈的运动。然后是适度运动，就是说要掌握自己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体质你就适合什么运动你就做什么运动。
8: 那王教授，像快步走怎么个快法，达到怎样的一个运动强度才能起到锻炼的目的呢？
22: 快步走的也就是12分钟内走完1公里就叫成为快步走，然后速度呢以每分钟120步左右为宜，心率呢掌握在100到110次为左右，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快步走，所以达到了运动强度。每次的时候一般上以快速的步伐走5到8公里的路程，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快步走的一个锻炼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你这种运动目的能够挑战我们的运动系统，挑战我们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让它受到刺激，然后促进它的功能，这才行的。刚开始走的时候你可以10分钟啊15分钟啊，刚开始第一次走的时候，然后逐渐的增加，你说今天走10分钟，明天走15分钟，逐渐的增加，逐渐增加到什么程度呢？总结每天呢基本上是以1万步左右为宜啊，所以说很多人在计算每天走1万步左右。如果是你走1万步的话，基本上相当于说我们走5公里左右的路程，然后是相当于我们打网球连续45分钟，以及骑单车95分钟，以及我们游泳跑步30分钟，以及做家务120分钟的运动强度。
8: 您真的不愧是专家，已经计算得相当准确了。
22: 运动的频度呢，一般来讲也不要求说每天都必须走，但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每天走的话对身体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人呢，为什么要设个星期六星期天？有些时候我想偷偷懒，是不是？为常不可。如果你爱好的话，最好就是1星期7天，就是天天走。
8: 在锻炼的方式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行走的姿势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22: 姿势的话，一般以挺胸抬头，展开双臂，让肩与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地面垂直的一个直线上，迈大步，肩部放松，紧缩我们的腹部，双臂呢紧靠身体，手肘呢轻松地弯曲90度，靠近身体来回摆动，这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姿势。
8: 也就是甩开膀子大步走，是这个姿势是吧？
22: 越走越有劲儿。
8: 王教授，其实呢我也特别喜欢这种大踏步的走啊，如果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微微出点汗，我就觉得非常舒服，而且心里呢也会自我安慰，哎，今天呢没白走。
22: 身体里面的很多废物呢，它有几个排泄系统啊。第一个排泄系统呢，比如说我们的那胃肠道是一个排泄系统，另外我们的呼吸道也是一个排泄系统，然后加上我们的出汗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泄系统。如果你这个排泄系统不通畅的话，有很多废物会积聚到我们身体里面。有些人讲了，这就是我们自身对自己的一个毒害反应。其实很多废物的话，对我们身体是没好处的。所以说通过出汗的办法把它排出体外来，我们身体会感觉到浑身轻松。
8: 有的人为什么说越走越上瘾，可能就是因为通过走路呢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泄出来了，所以啊会使身体感觉着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轻松。
22: 不锻炼身体的时候总感觉身体不舒服，等你天天习惯这个走路的时候，哎，你觉得真是这个每天走的话
8: 浑身很舒服，
22: 浑身 很有劲，
8: 清爽，
22: 非常好。所以说这种
9: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有道节目，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副教授王福科，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介绍步行与健康。在健康有道的节目的下半段，依然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慢步走的它的速度啊，基本上是以每分钟60米左右为宜，心率的话一般上在90到100次每分每次以均匀的步伐走完1到2公里。

你比如说生活服务平台是不是可以基于用户的真实评价来设置无烟友好的餐饮商家的标签，并且适当的提高他们的推荐的这个量，让真正的那些落实了控烟规范的商家被更多的人看到。这本身呢，也是有助于对于二手烟敏感的顾客来进行选择。对于很多抽烟的来说，其实我相信他们可能会看到这些抽烟的标识，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没有想那么多。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上去劝阻提醒他，也许他就能够及时的纠错。对于那些屡教不改，明明知道是不能吸烟还偏要吸烟的不友好的人，我想该罚还是得罚。当餐馆吸烟的破窗效应被正视，当商家禁烟的努力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尊重，我想不仅不会让这些生意变得不好，反而可能会赢得更多顾客的一份好感。硬核禁烟的餐馆老板他就说了，他说起初下定这个禁烟决心的时候啊，还想好了说可能就这个摊儿就开不下去了，这个店就开不下去了的这个退路。但是他强制的禁烟6年来啊，他的生意是越来越好。还有顾客表示，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都是冲着这家店严格禁烟而来的。餐馆禁烟其实需要大家共同的在乎和努力，不能只靠商家。从细化规范入手，让餐馆经营者少一些顾虑，多一些责任感和控烟的动力，才能够让各方同向而行，真正的破解餐馆禁烟的难题。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来说一件更小的事儿。但是这两天这件很小的事儿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可能很多喜欢王力宏的朋友都看到了，7月4号晚，王力宏在成都的演唱会上突发意外，因为薇娅的操作不当，导致他在舞台上意外的摔倒，侧脸磕伤，右左耳及左脸被划伤，导致大量的出血。在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和包扎之后呢，王力宏返回现场，坚持的演完了全程，并且还开玩笑安慰观众说自己变成了梵高。直到演出结束之后，他才去到医院，耳朵缝了27针，而脸上缝了12针，并且在第二天接着他的演唱会。
1: 总有一天
0: 受伤了之后，他在现场说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对不对？这句话听起来挺潇洒，但是很多人看完心里挺不是滋味。看着他冷静地处理完伤口，继续在舞台上唱唱跳跳，当然这样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精神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敬佩。但是很多人也因为这件事情开始引发一种讨论，我们真的该为这样的敬业去鼓掌吗？当然了，看到这条新闻，对于王力宏的歌迷来说，可能对他不只是心疼，更多的还有担心，还有一份敬佩。最打动人的不是伤痛本身，而是他在剧痛当中依然敬业，没有轻慢歌迷和观众的信任。在这场演唱会的背后，可能如果取消对于他来说很容易，但是对于很多的歌迷来说不容易。你就说我们家的儿子吧，他刚好就买了7月5号的这一天演唱会的票。说实话，在7月4号晚上，我看到王力宏摔伤的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惊，我想天哪，我们家儿子千里迢迢赶到成都去看这场演唱会，不会就取消吧？确实，一场演唱会它的背后是歌迷跨城奔赴的

车票，提前安排的时间，满怀期待的情感。在当下的演出市场，因为各种原因临时的取消、延期，甚至是直接跑路的，其实不少见。还有一些艺人在现场划水应付，全靠电音，也被质疑开演唱会是为了圈钱，观众一次次的被消耗了耐心和信任。而这一次，王力宏要用实际的行动告诉大家，真正的专业不是永远不出错，而是在意外来临的时候依然能够有能力去完成约定。带伤登台并不是鼓励硬扛，而是展现了一个成熟的艺人对于舞台的敬畏，对于观众的尊重。50岁的王力宏完全是有理由取消演出的，而观众呢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依然兑现了他的承诺。身体受伤了，声音依然稳得住，意外发生了，情绪依然拖得住，现场临时有变了，作品没有他。这样的一种职业状态，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多年的训练、舞台经验和责任意识。当然了，虽然说大家为他点赞，为他的敬业点赞，但是依然大家还会问，要不要这样的敬业？长期以来，带病硬扛这样的叙事好像是颇受欢迎。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只要咬牙坚持，受伤不退，就会被夸敬业、担当、有责任心。似乎要想证明自己够拼，就得付出点身体的代价。但是仔细的琢磨琢磨，却发现没那么简单。敬业的核心是什么？是把活干好，不是把自己干倒。在演艺圈里，类似的事儿还真不少。像这个婺剧的武旦演员，在演出的时候被道具砸中了鼻子，血流不止，愣是咬牙把整套武打动作完成之后才下台。还有年轻艺人在节目里手指骨裂，没等养好就复工，全程的硬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大家都会说，天哪，太拼了。但是很少有人会追问说，非得这样吗？在现实生活当中，普通人也是一样，好像不带病工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努力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敬业，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透支行为。我们在赞美这种敬业，事实上也掩盖了对于个体健康权的一种漠视，以及对他人权益的潜在的危害。不管是明星也好，还是普通上班族也好，敬业应该是可持续性的，也是要以人为本的。王力宏摔得满脸是血，包扎完接着唱，这种敬业答案也许是这份心值得尊重，但是这样的做法也许真的不值得提倡。当然，这件事情更多的在提醒着演出各方，舞台安全不是小事儿。团队已经启动了调查，并且进行复盘和追责，这同样也是负责任的应有之义。流量终会退潮，热搜终会翻篇。在这个流量速朽的时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作品、实力和真诚。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一零五点八 AM 五七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明天上午十一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碱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1: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8: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2: 6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迪庆专场。“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
13: “十五五”时期是迪庆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四大定位校准前进方向，让世界的香格里拉不仅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更有支撑未来的产业脊梁。以一河两

0: 带三片区、四环线为布局，培育三大增长极，打造四条产业环线，串联29个乡镇。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迪庆州人民政府州长张卫东：
1: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绿色矿业四大支柱产业，加快中藏医药还有现代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积极布局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 GDP 年均增长 4.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0: 迈入15-5新征程，迪庆提出4+2+N 现代产业体系，规划了124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7062.76亿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 55.6%。 中共迪庆州委常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杨学文：
2: 着力打造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积极发展物流加产业、物流加商贸等融合服务模式，打造辐射滇川藏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地。
0: 迪庆州持续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立足立体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延续小众高端精品定位，优化两江两山一坝差异布局，完善1+4+N 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迪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3: 是力争到15-5末的时候，我们年度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比14-5末的时候要增加25%，达到45亿元。
0: 进入15-5，迪庆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线，构建全域全食全要素旅游格局。据初步估算，今年1至6月，全州入境游客达29.25万人次。迪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3: 继续深化实践泉州的3331的这个文旅发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了酒庄之旅、非遗之旅、冰雪之旅、户外之旅、自驾之旅五个方面融合的业态。
0: 15-5时期，迪庆州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泉州森林蓄积量达到2.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4%左右，生态保护红线等硬性指标保持稳定。
4: 4号，第11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18个国家的100多位政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践行全球四大倡议、携手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届论坛由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联合主办。本届论坛共设4个平行论坛，分别聚焦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重大时代议题，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推动理念交流、政策沟通、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凝聚区域合作共识，为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深化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5: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一国资讯。
4: 首先来关注一下越南。越通社7月1号报道，越南数字化转型法和高新技术法即日生效，与此前通过的科技创新法和数字技术产业法共同构成实现越共中央政治局第57号决议所设定目标的基础法律体系。数字化转型法是越南首部全面规范数字化转型活动的专门法律，此法反映了管理思想的根本转变，重点不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应用，而是全面发展数字国家、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高新技术法为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众多高科技领域战略战术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战略战术的发展创造更加开放的机制，符合越南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并更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向。如果说科技创新法为科研创新活动奠定了基础，数字技术产业法促进了企业和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那么数字化转型法则为塑造整个国家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高新技术法为战略性和核心性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动力。 四项法律构成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涵盖了从技术研发、生产商业化到国家行政、商业和社会生活应用的方方面面，标志着越南在完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法律框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再来关注一下泰国，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四号在总理府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清洁能源正成为泰国吸引投资、促进出口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因素，因此泰国政府正在加快能源行业的结构调整，以确保泰国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拉查达表示，能力转型不仅关乎环境，更关乎国家的竞争力，因此泰国政府将国家能源转型列为优先事项，并要求所有机构加快落实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广可再生能源、推进社区太阳能发电项目、支持电动汽车、发展智能电网、储能系统和能源管理系统。此外，政府正准备拨专款支持那些能够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并产生可衡量成果的项目。与此同时，泰国政府正着力构建现代能源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建设发电厂，还包括开发智能输电系统、储能系统、电动汽车基础设施以及能源管理技术。其目标是确保泰国拥有稳定高效的电力系统，以支持未来的产业发展。泰国商务部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副主任纳提亚六号透露，2026年6月，泰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42%。2026年第二季度，泰国 CPI 同比上涨2.70%，环比上涨3.08%。纳提亚说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持续高企的国内燃油价格，另一个因素是加工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纳提亚表示，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通胀将保持正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中东局势及国内零售燃油价格上涨，即食食品价格逐步补涨，反映出居民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受燃油价格影响，旅行费用将有所增加，尤其是公共交通价格。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蔬菜价格仍将上涨。预计2026年泰国全年通胀率将在1.5%至2.5%之间。7月1号至3号，2026年蓝莓电力杯柬埔寨中资电力企业技能竞赛在华电西港发电有限公司举办。该赛事由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柬埔寨中国商会电力协会联合主办，是中柬电力工匠同台竞技、互学互鉴的重要交流平台。再来关注一下菲律宾，菲律宾参议院7月6号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此前非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非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的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弹劾案审前会议。与此同时，当地媒体报道，非参议员罗丹特·马克莱塔6号上午遭逮捕，被指控涉嫌贪污腐败。非反贪法院第三分庭6号签发相关逮捕令。非调查官办公室3号向反贪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马克莱塔在2025年竞选参议员时未申报7500万比索（约合822万元人民币）政治捐款。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马克莱塔被视为沙拉的盟友。马克莱塔此前表示，相关指控旨在阻止他参加参议院对沙拉的弹劾审判。据悉，非参议院24名参议员中，还有一名参议员6月初被捕，另有一人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目前行踪不明。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这两人也是沙拉的盟友。沙拉是非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这场审判的进程和结果将持续影响菲律宾未来政局变化与发展。接下来关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警方2号证实，5名中国公民1号晚在该国东海岸自驾时发生坠钩事故，5人均受伤。据马新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号23:50左右，5名中国公民在该国东海岸吉兰丹州自驾时误入尚未完工的涵洞施工区并坠入沟壑，5人均受伤并被送到医院治疗。 事故发生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积极协调各方做好伤者救治工作。使馆表示，将持续跟踪后续情况，并全力提供必要协助。当地警方表示，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聚焦印度尼西亚，受国际油价高企冲击，印度尼西亚六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印尼中央统计局7月1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印尼贸易逆差达16.1亿美元，这是印尼自2020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逆差，结束了持续72个月的贸易顺差记录。该局副局长阿腾哈托诺分析，五月印尼出口额232亿美元，同比下降5.73%，进口额24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16%。其中，油气贬值逆差扩大至37.6亿美元，是导致当月整体贸易由顺转逆的主要原因。从贸易结构看，此次逆差是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阶段性冲击，并非印尼出口竞争力明显减弱。作为全球重要的煤炭、棕榈油和镍产品出口国，印尼长期依靠资源型商品出口保持贸易盈余，但近期出口放缓，国内原油产量下降，能源需求增长，加之印尼盾走弱推高进口成本，使国际油价上涨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更加明显。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六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凸显地缘政治风险正从能源市场向区域经济传导。不过，印尼整体外贸仍保持一定韧性，随着近期中东局势趋于缓和，国际油价较此前高点已有所回落。分析人士称，若国际能源价格回归平稳，印尼能源进口压力有望减轻，外贸形势或逐步改善。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贸易顺差修复或将受到制约，并对汇率、通胀等形成持续压力。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1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印尼累计接待外国游客607万人次，同比增长7.68%。其中，五月接待外国游客138万人次，同比增长5.83%。数据显示，按客源国划分，五月到访印尼的外国游客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共29.82万人次，占外国游客总数的21.58%。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分别以15.5万人次和13.67万人次位列第二、第三。印尼中央统计局表示，除外国游客保持增长外，国内旅游市场也持续升温。五月，印尼国内旅游出行达1.06亿人次，同比增长8.69%。今年前五个月累计国内旅游出行5.23亿人次，同比增长2.86%。再来关注一下印度。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克里希南2号表示，政府正就塔塔电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这也是印度政府首次就这起事件发声。塔塔电子是苹果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是苹果公司在印度的主要代理厂之一。据路透社报道，一个团伙日前从塔塔电子窃取大量未公开机密数据，并上传至暗网。苹果预计将于今年9月推出多款新机型，而本次数据泄露事件发生的节点对苹果而言十分棘手。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将这次信息列为商业机密，且此前从未在公开供应商名单中披露各零部件对应的具体信息，而这些供应链信息这次被完整爆出。目前，苹果已就这起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塔塔方面正排查内部安全漏洞，并聘请国际咨询机构开展法务审计。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4号上午，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遭遇暴雨，一在建工地的路面发生塌陷，出现明显坑洞，迫使交通受阻。视频显示，雨中路面出现塌陷，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随着挡板和活动板房一起坠入水坑中。当地官员说，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过去一星期，孟买持续遭遇强降雨，印度气象局对孟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周末该地将出现特大暴雨。再来聚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位于开普尔普什图省与比卢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一辆客运巴士当天翻车坠落山谷，事故造成30人死亡，多人受伤。 另据当地救援组织称，死亡人数已升至39人。巴士车主介绍，这辆客车从比卢支省奎达出发时，包括司机在内共有36人乘车。斯里兰卡，斯里兰卡2026年6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6.8%，超出此前预期的5.8%，通胀延续上行趋势，主要受非食品类价格压力推动。据斯里兰卡方面6号消息，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伤者包括数十名警方安全部队成员，目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左右，该监狱两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2名囚犯死亡，30余人受伤。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斯里兰卡警方已向该监狱增派警力以控制局势。再来关注尼泊尔，尼泊尔旅游部门7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共有91363人次国际游客到访尼泊尔，同比增长19.5%。数据显示，6月访尼国际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4938人次，较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约22%。2019年，尼泊尔全年接待国际游客1,197,191人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从客源市场看，印度继续为尼泊尔最大客源国，6月共有41809人次印度游客到访尼泊尔。美国和中国分别以11836人次和9995人次位列2、3名。孟加拉国、澳大利亚、英国、马来西亚、不丹、加拿大和日本分列第4至第10位。尼泊尔旅游部门表示，将在秋季旅游旺季前进一步加大在印度、中国、美国及欧洲等主要客源市场的推广力度。再来关注马尔代夫，暑期将至，中国驻马使馆提醒赴马尔代夫中国游客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平安愉快出行。抵马前3天内需填写电子入境卡，建议旅行前购买相应旅游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提前留存护照等重要证件、复印件及照片，及时将旅游规划及自身状况告知国内亲友。旅行期间与国内亲友保持通讯畅通，务必重视涉水安全，密切关注当地天气、海况及相关预警信息，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谨慎选择并参与浮潜、潜水、出海等活动。下水时务必全程穿戴救生衣，切实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请做好防蚊措施，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头痛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尤其应避免使用阿司匹林、布洛芬等可能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
5: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6: 5月17号晚，汶川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在搜救2名独居老人的途中，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危急时刻，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7: 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啊，但是我还要走上去了嘛。我是虽然管不到，但是我只能到。可万一出了事啊，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嘛。哪怕是把我捂了都不能捂他们。
6: 这次成功避险对基层防灾减灾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7: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1266的那个机制，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演练都要参加2到3次，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做领导的。
6: 6月23号，田如良参加国家应急管理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他想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
7: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农，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8: 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今年五月，一张泥人照片刷屏网络。照片的主人公名叫田如良，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上红岩村村民小组长。暴雨夜中，他三度逆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群众。在搜救两名独居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万幸的是，他抓住了一棵树桩，死里逃生。我们首先来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9: 五月十七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五月十八号凌晨四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7: 我就想还回头，我想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的，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人手上的，像被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就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被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我出来我慢慢我是下来，穿起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缠着这个手骨头，得跳出来夹得出去逃生出去呢。
9: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10: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这种样，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9: 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8: 6月23号，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田如良受邀走进了发布会的现场，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
11: 这里是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在这里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当中呢，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7: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必行的土办法，就是一抗一凉，日听西安声，三抗一沙，但终归基地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2基建起了大作用。
12: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13: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1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8: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会之后，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蒲新燕对田如良进行了专访。这位说着文山当地方言、朴实无华的村小组长，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他最质朴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14: 田组长，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14: 啊，请，有请，请坐。
15: 好的，谢谢。
16: 昨天我们一起来到应急管理部，我看到就是从进门开始你就掏出手机在拍照，就是是想知道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7: 那来次北京嘛，照顾把镜头，留过把留念嘛，以后翻开手机看见，说实话，那我那天那哈来过那地啊，做过几年的样子。
16: 今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您昨天晚上一直在准备是吗？
7: 来到北京，说实话，我心里面很激动，很激动。然后要面对那么多新闻记者，我确实心里很慌。今天早上数百点，我就是10:25我就起床，就睡不着。我也作为自己是最基层的一个村小组干部，没有想到因为这件事情，我还能走到北京地方来见到那么多新闻记者啊这些，可是说心里面太激动了。我在现场，我心跳的啵啵的。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压抑，可是在讲的时候都讲不出来的。哎，马马虎虎的能把事情的经过跟大家说哈。
16: 有点点小遗憾是吗？
7: 嗯，有小点遗憾。
16: 那作为你自己来说，想要通过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话，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
7: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16: 请您回述一下当晚的经过。
7: 就是那天晚上真的八点过小点就一直下雨，下到四点多钟，一直还是一下一打。然后我就收着个意见信息，我就把信息发到我们群里面。我就不放心，我三番五次一天晚上，我三番五次出来看，看雨有多大，看水有多大，有多深啊，有多急，一直在走在看，雨加大了没有，或者我们，寨子那些房子底下那些有没有哪里垮呀，有没有哪里爱冲走啊，看这些。
16: 四处在看。
7: 嗯。
16: 但是心里是紧张吗？还是怕？
7: 是紧张，不是怕，只是紧张。我只想起那下那么大的雨，到底会发生那样的情况，我在考虑这些嘛。12点多钟我又起来看，到2点多钟我又出来看，看都还是看不出那样大的变象。但是到四点钟我起来就不对了，响声老是大，然后就是从。我们在这中间出来那股水是浑的，然后里面夹杂着泥巴、石头、板，就是木板那些了嘛。我就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就说是你赶第一时间把人转移，我就跑到工房，我们活动室里去开喇叭喊大家给我们的转移出来，情况不妙啊，那灯比较亮就证明。人是在家我认得，但是那就不行，肯定是不出来的。有个有70多岁，有个有60多岁，都是斗鸡老人了嘛。70多岁那个是姑娘儿子，请不出去外面打工，不在家。然后60多岁那个是个斗人，但是姑娘已经嫁完出去，她一个老妈一个人在，不得其他人跟她都是斗鸡。第一时间我就认得，要他们不出来，我就要得想办法去跟他们救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可是我就超级，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了，但是我还要走上去了嘛。我到了那句话呢，就是我虽然官不大，但是我责任大了嘛。那我必须要得上去，万一出点事噶，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吗？
16: 那个地方它危险在哪里？你为什么知道上去喝？
7: 我走去上课的时候，但是我们垮山的地方不是在山腰，山腰已经垮了，地都泥石已经冲下来了。我走去上课的时候，泥石已经好深了，那因为过去我走去上课都很艰难的走进去了。
16: 没有想过退缩？
7: 别想过，我只是想起跟我们跑上冲上去跟他们。喊出来，我心里只是想一想。 从这边顺的上边有个岔道，就走个岔道就走到我们指定的转移地点了。
16: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那个
7: 刚刚走到家门口，还在离家离近两家人的房子，就听到有人喊：“快点跑来了！”那我已经让不开了，那洪水来得太突然了，就是几秒钟啊，几秒钟就哗的就扑下来了。因为我听见有人喊我快点让我回头，就倒下去了，就扑下去了。扑下去，当时扑下去，我自己的心里就是想，哎呀，我完了。但是结果扑下去，在里面我就闭起嘴，就沉在跟手杆上，我就，但冲到哪里冲到哪里，我就不管了嘛。然后我静静的天气从我身上流过的水，或者是泥巴石头，那种声音一小了，好像晃一慢了，我就轻轻的扭下头。扭筋的就从泥沙里面拱出来了，眼睛下面麻了，睁开眼睛看哈子，哎，岂不是泥浆麻开哈？我就看着我手啊，因为当时手也觉得有点疼啊，但是我下面扭下，我就感觉到狗腿子也变那短，又变成那大的山啊，那就是些小山，那我就赶紧又跑进去看，我喊转移出来的群众到底转移出来没有嘛？我就忙去招呼这些嘛。等我走到里去看，那两个老人也转出来了，然后就是，那再过时候啊，我们两个活动时候的又处于下游，然后他又低又矮，那我就喊大家群众，我就跟他们说自己不能在，我说给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过去那边高点的地方，然后就跟群众第一时间就给我们转移到高点地方地点去了嘛。
16: 那个时候也感觉不到身上痛，
7: 不，人不得疼。第二天早上，我们县委书记他们去到，还得问我个疼啊，我都还在人不得疼。因为当时我一直在水底了嘛，我时候就是可以说整个晚上都是雨，就是大雨，一直就没停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过来过去，在招呼群众或者是招呼哎事情的时候，因为水都是水是那么深的水，我浑身都是湿的，那个时候我就麻木的，应该说感觉不到疼。等到我们，你看离我们有70多公里，县上到我家73公里，但是他们还是走路，因为路断了，垮断了，车进不去，他们走路去到我的应该是几个小时啊，我的浑身。这些还在，有些地方还在流血了，等等一些都，我都感觉不到疼。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我的眼睛就只差睁不开了，耳朵要像听不见啊。但是我一直都耐着，一直没得办法，我不去做也不行，我就一直耐着耐到，哎，我应该是耐了7、8天，将近10天了，我才去检查我耳朵呢。
16: 我也想问你，就是整个事情。到什么时候你才觉得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7: 哎，说清喘口气嘛，说实话，只有到前几天把所有的泥巴是全部清完出去，然后把我背后那个红沟，就是昨天他们打电话跟我说去跟红沟铺起来了，我心里面才踏实。我还是想起，如果是不整好，到时候再来一次，能总整我整个宅子清理的被清理了，然后，哎，到底还要发生多大的严重的情况，我也认不得。
16: 真的，最后能够实现20户60个人没有一个出任何问题，这样成功的一个避险，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7: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126机制了嘛，因为它提前到。12个小时，他就能预测到哪个地方有多大的雨量，我们才好召集，我们才好跟，把这些信息传给群众了嘛。如果没得这些预测，那我们就满目透析的，到时候大雨一来说，我真的来了，就只有像这边了嘛。只有看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的这个126机制是起了最大的作用。收到上面传来的消息，我第一时间一分钟没耽误，我就跟他转发到我们小组群上了嘛。 让我们小组上的每个群众都认得，那今天要下多大的雨，然后那做好些量准备，他们都有好多好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啊。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演练都要参加2到3次，甚至有人把参加到4次啊，那慢慢的摸索出来，就是啊，我听下这个医生，他下得有多猛，然后看下这个雨量它有多大，然后在雨下的次数时间有多长，那差不多，哎，忘记实在不对，那我们就去看哈，那从山上冲下来的山水，就是下大雨集合出来的，我们看山水，那个山水冲下来的那个水到底是清澈的还是浑浊的？如果是清的，就证明别夸张，这个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如果是水是浑的，就证明哪里夸张了，一定是夸张，不夸张它就不会浑。还有夹杂着石头、泥巴，还有一些板，还有木头了嘛，草那些夹杂的那些杂质比较多，就证明夸张还有点大。
16: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把5月17号、18号发生的这个事件，您的经历来进行一个分享，你是希望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吗？
7: 我作为一个村小组干部，在个时候灾难来临之前，我必须要做到我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嘛。如果像我那天晚上，我开喇叭喊喊，或者是我在信息上，那跟大家说声你出来不出来，不关我的事，我就躲在我家，我会受危险，我肯定不受危险嘛。但是我做不到呢，因为我自己良心不能像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我就想到当这个村小组干部，我就认得我们达到整个村寨子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交在我们手上，小到我们寨子的那么鸡毛蒜皮事也是要我去管理，我去改进，去跟大家沟通。之所以我就不管它有多危险，我第一时间冒着危险冲击出去了嘛，我就只能像这种做了。我因为我必须再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去做啊，1266的那个机制，那还要灵活我们线上那整两个一户一民白卡嘛，那两事情那个老百姓事先有个预知，那他到时候事情来临之前，能以后顺利成长的就收掌下去了。
16: 就作为村小组长的话，你怎么来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几个字？
7: 在恁18号发生那种事故，如果是我不去理、不去管，那我就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哪怕是把我污掉，都不能污他们。所以我就给他资格当个组长，我就做不到我自己的责任，所以自己就从说的就是一个村小组长在这基层官不大，但是他责任大。
16: 那像你担任这个村小组长有多少年？
7: 10多年，我2006年到2018年，我一直是村小组干部。2018年过后，到我就想起我家老人身体老是不好啊，我要在家照顾老人，然后要想办法，我就主动的退出来。到2021年年底又把我请上来，那就一直到现在。那既然人家不放我出来，我责任我肯定要背起，我不背起我就对不起大家了嘛。
16: 在整个这种避险转移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碰到了就是我们的群众他走失了，找不到正确的路，或者说他已经出来了但是他又要回去，或者说就是他不愿意走的，像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你是怎么办的？
7: 这个事情都由不得他呢，你不能再地跟他讲道理呢，你危险你不能再回去。但是有些老人他就不会听啊，他就想起他家的周记牲口，或者是他的那辆财产啊、亲人啊过在哪里啊，他要回去哪。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第一时间我会好好跟他们说不要去，反正那些东西垮了捂住了就捂住了，别捂住呢到时候他会在，不会跑哪里去。一直要跟他 派人进对接，然后就是要把路口堵好，不能给他乱跑，因为我们稍微一忽视他又跑回去，造成大的一些伤害，那个承担那个负责得了。路走错要转移走错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工作就只有这个在我们平时总做了。我们本来就得弄大一些个材质，那我们在每次做这个地质灾害演练的时候，我们都跟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噶，都跟说要从自个来走出哪里去，转出哪里去，要指定他们多少次，都要指定他们同时出哪一个路，让他们就是灾害来临之前，只要他们能闭紧眼，他们都能走得过去，说实话，我是从你冲过去，跑转过去，啊，得安全。这个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怎么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从领导的走哪点，这个就他就不会走错了。孕妇那些不方便走，那就派人牵起他走，或者是老人、小娃，那也就只有不要去跟他们讲道理，去做思想工作，做不通的时候，因为很急，有个时候
16: 时间很有限。
7: 灾难的东西，他不会跟你说是你等我几分钟，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只要他说是不愿意，就找年轻人扶起出来，实在不愿意走不去，我们就拿背，把你背到安全地点去坐在的，找人监督着你，能等到灾情过了。那你要种草，你要种大种嘛，种草油呢？
16: 那就是作为基层的小组长的话，就是您除了在这个1262这个应急疫险这个机制当中，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就是其他的安全生产方面，就是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7: 那是生产方面嘛，就是哪家需要就是在的哪样啊，或者是上面政府说是扶持我们说灾难。那经济作物啊，我们都会尽量去跟大家做思想工作，说啊，那人家哪里都摘了，我都去考察过了，回来了，那还是可以摘。虽然它效益不是老是大，但是它最起码能养活我们，能让我们平时的生活有个保障。防灾这些嘛，就是每次开会了，还要都在跟大家说，你就特别是摩托车、三轮车不能带人，这些或者是森林放火，随时都在强盗的。
16: 17号、18号的这次强降雨啊，它造成的损失是什么样的？
7: 这个是最突发的一件了，因为80岁，我们这50多岁，我们80多岁那些大爹大妈，他们都从来没碰到过像这种那么大的雨量。像这种垮山了嘛，我们的地方，门框一些全部打烂嘛，房子嘛一倒比较倒着，然后就是那些墙，那一被泥巴石头那些撞了，有些地方渗裂了嘛，还有瓦那些上面盖的瓦了那些都有损失了嘛。
16: 那事情发生之后，是不是就是村里面的人都赶回来了，大家都来一起想办法？
7: 是啊，在。发生了以后，我们村在外边打工的都好多都离离碎碎的又回来，家都能出多少力出多少力，都在帮忙重建这个家园了嘛。当时我们乡上镇上，那就多了这些人，就是消防的第一时间去到就有7、8个、8、9个，还有公安的、医院的、县政府的、乡政府的、村委会的。一下就都有差不多是30人。
16: 我想知道啊，现在咱们整个村子是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7: 现在恢复的还算可以啦，那就是房子受损那些房子还在被修，其他的一些那些清除干净，然后清洗干净啊，现在也就是等于下一步。房子了嘛，那该修的也是抓紧时间要修了，要不然，到时候雨一来，那还是走不成那个家。好像是那个范洪沟，昨天我来到北京了，他们打电话给我，在整理，应该是昨天整好。
16: 从马关到昆明，从昆明又到北京，2天的时间，是不是心里一直都还挂着家里的事儿？
7: 白天一局光随时都是电话都在来在问那些事情，那现在确实是一直挂机。我从苏联虽然人来到了北京，但是我心还留在家里，我也不想可能的往，我只是慌着要回家。

云南约94%的国土面积为山区半山区，184天的汛期集中了全年超85%的降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

0: 底是什么？创立至今，这个机制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 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依托气象部门开展的递进式精准预报预警服务，并联合应急、水利、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通过省、州、市、县、乡、村五级应急体系高效联动，让受威胁人员提前转移避险，实现对降雨造成的洪涝地质灾害进行有效应对。其中提前1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县，组织包乡包村干部进驻重点防御区域，并通知群众做好转移避险的准备，加强对重点风险部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提前6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包乡包村干部提前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加强巡查防守，重点部位落实专人值守。提前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并组织全部受威胁人员转移，严防回撤回流。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1262机制的创新体现在气象短临预报与应急响应的高效联动，一方面将预警信息提前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和人员闻令而动，各司其职，推动由单一部门线性防灾向各级各部门综合联动防灾转变。2022年1262机制建立以来，全省上下以1262预报为先导，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体系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0: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1: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9: 应急科普在身边。
20: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 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统筹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将完成不少逾3900公顷废弃矿山的修复任务，推动有条件州市实现存量的历史遗留废旧矿山修复任务清零。云南将在全省推广大理州幸福小院模式，力争通过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政村幸福小院全覆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帮助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计划招生125万人。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俄罗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比利时4-1战胜美国，成功晋级8强。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和流动的精神课堂。
2: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李玉玲：
3: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火起来，红色旅游火起来。
2: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上海市长征中学校长杨能浩：
4: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

0: 险，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1: 上海市长征中学学生黄一凡：
2: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滇黔交界的盛境关下，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中共复原现为统战部副部长杨雪娇：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1: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吴涛：
4: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0: 近年来，原阳县南沙镇紧抓互滇协作帮扶机遇，依托上海对口帮扶专项资金，深耕非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走出了一条文化兴村、产业富村、治理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 走进南沙镇桃园村委会那里村，七彩莲池环绕古朴傣陶工坊，民族文化广场游人如织，一幅宜居宜游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那里傣陶民俗村景区运营管理专班负责人季腾红：
2: 原阳县那里村作为互滇协作重点帮扶村，累计投入上海帮扶协作资金630万元，用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这个项目于2024年7月开工，2025年4月完工，主要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傣陶传承创新基地、民族团结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将有力推动那里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1: 项目落地前，那里村基础设施薄弱，道路泥泞不堪，公共服务配套短缺。拥有300年传承历史的傣陶技艺，仅靠村内少数老人零星坚守，优质非遗资源难以转化为增收产业，村民致富渠道狭窄。依托互滇协作项目落地，村里先后建成2000平方米游客集散广场、400平方米傣陶体验展示中心，完善民族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闲置空地变身特色田园景观，所有配套设施产权归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共同参与管护，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完善的硬件载体让藏于乡土的傣陶非遗文化走出深山，搭建起集展示、体验、传播于一体的对外交流平台。季腾红：
2: 我们打造了非遗传承加乡村旅游融合路径，形成了入门经济、体验经济、夜间经济、商品经济、庭院经济、田园经济、旅游经济七类特色经济业态。
1: 百年傣陶技艺是那里村乡村转型、群众增收的核心抓手。在党建引领下，全村54户农户联合成立傣陶专业合作社，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村寨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手工制陶体验等文旅项目。目前，合作社经营创收已突破189万元。借助互滇教育协作帮扶资源，村里常态化开展傣陶制作、特色种养殖技能培训，培育出10余名专业傣陶工匠、30余名种养技术能手。如今，6户村民自主开办傣陶家庭作坊，大批本土新农人扎根乡土，创业兴业，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那里村傣陶合作社带头人阮国林：
3: 傣陶是我们的文化纽带，工坊成立后，傣陶产业蓬勃发展，曾经不起眼的土罐子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元宝，古老的手艺不仅传承不息，更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引领村民致富的途径。
1: 目前，那里村已构建起党建引领加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联农带农的长效发展机制，全面盘活本土文旅、生态文化资源。村寨打造特色创意集市，售卖民族小吃、傣陶手作、本地农特产品，依托泼水节、土锅节等本土民俗举办特色活动，持续激活节庆经济与夜间消费市场，多元业态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全村54户农户通过门店自主经营、合作社股份分红、景区就近务工3种渠道，年均增收达3.6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0: 英超联赛火热开赛以来，精彩激烈的赛事点燃观赛热情，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成为各地展示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1: 近期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半决赛吸引了13000多名群众到场观赛，赛前主题曲大合唱融入大量昆明本土文化元素，中场登场的木脑颂歌表演更让全场成为狂欢的海洋。滇超联赛球迷
2: 很开心地看到了景颇族为我们带来的木脑颂歌的表演，我也希望这种文化能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1: 德宏州教体局副局长周健康：
3: 传播我们的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呢，我们每一场都带着我们的德宏非遗剪纸赠送给我们的兄弟弟州，遗体簇拥，赛事搭台，文旅畅行，把各地州的民族文化向世界传递。
1: 赛场外的彩云市集上，昆明队应援队服、钥匙扣、水杯等文创产品受到追捧。滇超联赛昆明队官方周边负责人刘瑞婷：
4: 本来我们是穿着我们的周边的衣服，昆明队的衣服，但是因为过于火爆了，我们身上的都已经脱给球迷粉丝宝宝，就希望通过我们更丰富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昆明队的精神就是发挥得更好。
1: 出圈的不止昆明文创，丽江队的吉祥物笑咪咪融合东巴元素的瓦猫形象深入人心，文山队卡通形象阿文凭借趣味自嘲短视频走红，成为文山文旅全新名片。本届滇超联赛历时8个月，全省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500多场次。滇超联赛球迷倪伟：
5: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加了很多的民族特色表演，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1: 云南多彩民族文化点亮绿茵赛场，构建起立体鲜活的滇味文化矩阵，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球场上得到生动展现。以体育赛事为起点，以滇超 IP 为基石，将赛事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化产业链条的长效价值，正成为滇超持续破圈的关键课题。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6: 本身体育竞技比赛就具备这种传播分享的社会属性，大量的新媒体加上这种文化元素的赋能，就各自在分享传播，不仅实现了省内的联动传播，也实现了全国的联动传播。我们有这个基础去深化这个大 IP， 做长产业链条，实现全域的全链条的这样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0: 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成功处置一起因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山体滑坡险情，受威胁群众5户共13人提前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这也成为基层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的典型案例。
7: 当天2:19，富宁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者桑乡者桑村委会癌温村小组1小时强降雨量达34.1毫米，短时极端降水致使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升高。接到气象预警后，者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3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组长联防员黄海义：
8: 2点左右下的有大雨，我从家里面那个手电来这边巡查看下，来到点见雨水有残泥巴残渣留下来，打电话给乡长跟乡长报告。
7: 者桑乡综合执法队执法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董阳浩：
9: 2:55到这儿，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落一家一户。凌晨3:15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7: 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村林：
10: 那天晚上下大雨，一直下不停了，就一水一直流下来，一直很多也冲了山，直接下来。 乡政府他们下来安了专业，我们有考验下课转到安置点，还好那天晚上专业点，要不专业啊，天晚上就要内沙下来很危险的。
7: 险情面前，乡村干部立即行动，对老小病群众采取背扶台方式，保障受灾隐患点五户13人群众安全撤离并妥善安置。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少勇，
11: 这个原来他小作不好，他村里面的跟那个乡政府的下来，那些主他一直帮扶出来的。
7: 受灾隐患群众安全妥善安置后，3:30许，癌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垮塌泥沙石块约40立方米，造成一户房屋墙体、进村道路及饮水管网不同程度受损。发生时受威胁区域已无人居住，成功实现人员零伤亡。富宁县者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亚军：
12: 这次成功避险在于我们把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组织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5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7: 目前所有受灾群众均妥善安置，隐患治理、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0: 怒江州兰平县聚焦柔性执法、口袋公园建设和异地搬迁、群众融入三大关键点，用有尺度更有温度的治理行动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13: 栈道经营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典型治理难题，过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今兰平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践行721工作法及70%服务、20%管理、10%执法，对栈道经营乱摆乱放等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为主，实行警示不罚，并科学规划了20个潮汐式便民摊点，设置122个免租金小方格摊位，打造了地摊经济一条街，让执法充满人情味儿。摊贩李润庆：
14: 现在他们安排给我们的是摊位，就心里踏实，事业也好。
13: 城市治理不仅有温度，更有亮度。兰平县巧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废弃地，先后建成11个口袋公园，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脱贫攻坚期间，近4万名异地搬迁群众搬进兰平县城，人搬进来了，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为此，当地锚定小浆果加中药材发展路径，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并通过631利益连结机制和541二次利益分配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地创新实施4B坊、2B联、1B帮、1评价的4211工作法，构建起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3重帮扶模式，做到户户有人连、家家有人帮。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连续3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排名全省第5。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周宇：
15: 我们坚持把每一件关键小事住实住细住到群众心坎上，用更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感。
1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昆明西部楚雄、丽江、大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传承经典，

Hello, Mr. DJ。大眼睛。

欢你。

0: 打皇室养生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和老师、同学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迎来整本书阅读话题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当孩子完成阅读任务之后，如何给予有效的评价和反馈，才能真正的去激发孩子的阅读内驱力。此外，家庭的支持对培养孩子的持续阅读习惯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家长们应该如何去打造无压力的阅读物理空间？怎么样去使用辅助工具、高质量的陪伴和正向反馈来替代枯燥的监督和提问？云南台记者李丽继续对于尹老师进行了访问。首先了解一下尹老师。尹淑婷，昆明市盘龙区师大实验昆明湖校区语文教研组长，盘龙区学科带头人，盘龙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语文报杯、卫学杯、新世纪杯、国家级作文指导一等奖，多篇论文荣获国家和省市级别奖项。来听一听尹老师的解读。
3: 尹老师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3: 在上一期里，我们说到怎么样来帮助孩子们提升阅读力。在这期的节目里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您在这个布置阅读任务后，会怎么样来给孩子们一些反馈？他们的阅读力在这些反馈的刺激之下，会有什么样的提升？
4: 这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啊！我们之前说布置任务，我们就要设计好任务，让孩子去读。但是其实如果孩子们他读得好了，你得给孩子有反馈有评价，他才能够更有内动力，
3: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哪些方面做对了，我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4: 对、那如果我们反馈做得不好，可能孩子也就觉得不用读得这么深了啊，或者说我读了以后老师也不知道我到底哪些读会了哪些读不会了、所以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的重头戏，在平常的这个反馈当中我们是花大功夫的。我们主要运用的这个反馈形式呢有三种，一种是书面反馈、第二种呢是课堂反馈，第三种是个性化的交流反馈。首先说一下这三个核心反馈的方法。第一个呢是书面反馈，我们在任务单、读书笔记上都得给孩子写具体的评语，不只是打勾打叉，孩子交上来的一些任务的成果，我们不会说只用优良中差来评等，也不会说写得好还要努力，而是夸到具体的细节、点出一些具体的问题，并且还要给他具体的建议。比如说那个孩子在做林冲的英雄名片，他只列了经历没有分析性格，我就会写你能够准确梳理出林冲误入白虎堂风雪山神庙的关键经历，特别棒。但是如果能从忍了又忍这个细节里加一个隐忍的性格关键词，名片就会更完整。那么其实这个评语当中就会给孩子一个路径，让他去知道原来这个隐忍这个词是从忍了又忍这个词解析出来的。孩子他能够清晰的知道自己的优点，也知道问题不是不会读，而是没关注某一个点，下一步该怎么做也非常的明确了。那么第二个重头戏呢，就是我们的课堂反馈。我们借助成果展示、集体讨论，做正向的激励加共性的点拨。课堂是反馈的重要场景，我们会专门留时间做阅读成果展示，让每个孩子上台分享自己的任务成果，不管讲得好不好，我们都会先肯定孩子的付出。对于孩子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对一些情节遗漏关键节点，分析人物呢只说性格不说细节啊，都是用一些套话来套，
3: 对，就是大而化之的，就是啊这个人比较的勇敢，那怎么勇敢法他就说不出来，
4: 对，就是标签式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结合孩子们的成果做共性的点拨， 那么让他们知道以后分析人物都要学着从书里面找细节支撑观点，让个人的问题变成集体的一种阅读方法，大家一起来总结，从问题当中总结方法。第三个呢，就是个性化的交流反馈，会用课间课后一些碎片化时间做一些轻量的沟通。对于阅读能力稍弱、任务完成有困难的孩子，或者他有一些独特想法的孩子，我们会做一对一的交流，反馈他更贴近孩子的实际，也更温和一点。比如有的孩子他不太接受在班级里面给他提出问题来，那么一对一给他提出来，搞混了一些人物情节啊，能不能梳理出来，这样他就比较好能接受。比如有的孩子他在读《儒林外史》，他会搞混了范进和周进的一些经历，我不会批评他，而是会跟他说，你能试着梳理人物已经很棒了，周进和范进确实有些相似，
3: 对，
4: 但是我们去里面找一找两个情节，就发现他们一个是发疯的，一个是撞号板的，还有的孩子对《水浒传》的义气有不一样的看法，总觉得是有好人有坏人，他就觉得非黑即白啊。我就跟他说，你的想法特别有深度，比如说义气很好更全面，那能不能把想法整理一下课堂上跟大家分享，然后他就会一些照顾到自己的一些言辞上的一些表述，表述之后他就会觉得，哎，确实有一些东西就不太一样了。那么说完反馈，我们再说一说孩子的阅读力的提升，每一个都特别的具体。第一个，阅读力的提升，信息梳理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变得扎实了，从杂乱的提取到我们的精准的梳理。第二个，文本理解的能力就变深了，从表面的读懂到找到了分析的依据，文本的文段依据。第三，思辨表达就变得更自信了，从不敢说到我有一些成果来可以展示，我可以有理有据，
3: 我有话可说了，
4: 有话可说。第四，阅读习惯就变得主动了，从被动完成任务到主动的深刻思考了。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3: 在上一期节目里，你提到了阅读可以在家里也创造一个氛围，您也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家庭要怎么样提供一些支持或者引导，来帮助孩子爱上阅读，提升阅读的能力。
4: 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家庭阅读很重要，但是呢会陷入到两个误区当中
3: 啊。
4: 一种呢是一味催着孩子读，把阅读变成一种负担，
3: 要
4: 么就是完全不管，让孩子自己海量阅读
3: 啊。
4: 那么这些不是说没有效果，而是说没有达到一种深层次的一个阅读提升能力。还有我接触过很多优秀家庭案例，家庭支持不是监督，而是搭建环境，提供工具，做好陪伴，正向反馈，这四个方向都特别好落实。接下来我详细的讲一讲，还会补充一个家长落地的典型正面案例给大家。第一个，环境的支持呢，打造无压力的阅读物理空间。核心呢是让孩子想读的时候就能随时读，而不是刻意的去创造一个严肃的一种阅读氛围。具体的呢，有的家庭当中可以随手设置一个阅读角啊，比如说客厅沙发旁放一些矮的书架，
3: 就是孩子们想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拿出一本书来。
4: 对，随手就能拿到书，就会多翻。第二个是控制干扰源，孩子们阅读时呢，家长尽量就不要去刷短视频啊，或者大声的看电视，最好就是我们可以陪伴着他，可以在旁边同步的看书，或者我们可以处理一些工作，
3: 对，
4: 用共同安静的替代，你读我监督这种。第三个是尊重孩子的阅读偏好，比如说孩子他喜欢趴着读、躺着读，只要不影响视力，不用强行纠正坐姿，先让孩子享受这种阅读的过程。
3: 对，就是所谓经常说的不要用小事来打扰孩子。
4: 对对，
3: 他爱怎么读就怎么读，他只要读就行了。
4: 再慢慢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坐姿很关键，那你在适当的时机再去纠正，跟他谈一谈就可以。第二个呢，是我们工具支持，帮孩子把读不懂变成能解决。很多孩子读不下去整本书，是因为遇到问题是没有人帮他来解决问题。家庭需要提供一些工具的辅助，比如说阅读的辅助包啊，便签纸、彩色笔、人物关系图的模板。孩子们遇到不懂的词语，贴标签暂时跳过，不用立刻的查字典打断阅读。这个我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班有一个成绩比较不错的一个小姑娘， 他在写他的这个日记的时候，他读完一本书，他妈妈就要让他写周记。然后这个孩子呢，他错别字比较多，可能他妈妈也知道，他每一次阅读周记都是他妈妈帮他把错别字圈出来。然后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写了以后再检查一遍，让妈妈少检出查出这个错别字来。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家长可以帮助一些这个搭梯子的一些工作。
3: 嗯，
4: 第二个是提供分级阅读资料。孩子读原著很吃力，那我们先可以先从青少年版插图版入手，再过渡到简版完整版，避免因孩难度太高让孩子就放弃。那么家长还可以提前先读一遍，标注出可能我的孩子有兴趣的段落，帮孩子找到兴趣点。第三是善用于生活化的工具，比如说读《水浒传》可以跟孩子一起看十分钟的动画短片，读《水浒传》我们可以一起听评书片段。第三个陪伴呢，是用轻互动替代深度提问。家庭陪伴不是读完后考知识点，而是让孩子愿意分享阅读感受，这是拉近孩子与阅读距离的关键。核心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每天预留10到15分钟呢，进行聊天式的阅读分享时间。那么家长我们主动，如果能主动先分享，你的孩子他肯定就能顺境而上来分享啦。孩子分享后先肯定他的感受，再用疑问延续话题，不说这个情节很重要，而是说原来你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那么我们也这样觉得。
3: 嗯，
4: 第二个是参与孩子的阅读任务，用一种共同完成来替代你做我来看。
3: 很多书我们在读，即使以前读过再读也是很值得的。
4: 对，
3: 如果以前没有读过，和孩子们一起读也是蛮有趣味的。
4: 对，
3: 曾经有一位老师来节目里也说到过，有时候读名著还可以跟着书去旅游，在假期里就带着孩子们去旅游，然后再带入这些情境，也是蛮好的，促进孩子去爱阅读，读懂书的一个好方法。
4: 是的是的，那么这些都是高质量的陪伴了。
3: 啊，
4: 第三个呢，是允许孩子读一半就放弃。如果孩子明确表示他不喜欢这本书，不用强行要求他必须读完，是人物太多还是情节无聊，再帮他换一本更合适的。第四个是我们的反馈支持。我们刚才说我们学校的反馈是老师经常花了大精力去做的，那么家庭的反馈也特别的重要，因为孩子特别在乎被看见啊，孩子的坚持是需要被看见被鼓励，家庭的反馈呢是避免空洞的夸奖的。以第一种是表扬具体的行为而不是结果，不是说你读完了这本书，而是说我发现你今天读了30分钟，而且自己还画了人物关系图，比上一次的情节梳理得更详细了。那么这样很具体的表扬呢，就让孩子知道我的努力被大人看见了，哎，被家长看见了，我让孩子知道坚持读，用方法读是值得被肯定的。第二是把孩子的阅读成果可视化，比如把孩子写的人物小传呀，画的情节，我们所说的任务的成果，
3: 展示一下，
4: 哎，展示在家里面，孩子分享的感受用手机录音，定期一起听。发给自己孩子的语文老师，对吧？让孩子感受到我的阅读想法是很有价值的。第三呢，是用小奖励强化兴趣。孩子完成一本整本书阅读后，奖励他选一本新的喜欢的书，或者一起去书店、图书馆选书，让读完书和获得新乐趣绑定，形成正向的循环。那么这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长落地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班有个孩子的妈妈，之前也愁孩子不爱读，读不深，后面按照这四个方法做呢，她就说孩子变化特别大。她在上次听了我们的讲座之后，她在孩子的卧室阳台布置了一个阅读角，她的孩子喜欢读漫画和科普。你看，如果是我们来听的话，一个漫画好像就特别的
3: 就不赞成
4: 耽误时间，对吧？科普书呢好像也不是这么功利性太强，对于我的可能成绩提高等等的。孩子放学回家就主动去翻，那么慢慢的孩子又去做这个《水浒传》的英雄名片的时候，他就和孩子一起查资料，还和孩子讨论鲁智深为什么要救林冲。每天睡前10分钟，他和孩子聊天，不提问，只听孩子分享。孩子完成《水浒传》后，他带着孩子去书店，让孩子选了一本自己喜欢的冒险的书，还把孩子的关系图谱贴在了爷爷奶奶家的客厅当中。现在这个孩子不仅能够主动的去阅读完一本书，而且还能主动的去把任务做掉，还会主动的设计小任务， 他能够自己的把这个阅读，把自己的生活的时间分一部分来给阅读了。让孩子读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但是如何引导着孩子读，这是我们真正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是说家庭和学校要一起双向奔赴，才能让这个孩子把阅读是自己的事情能够做好。
3: 整本书阅读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它会要求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坚持。您最后也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如何来培养持续阅读的好习惯。
4: 那么我给大家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尝试着能不能够把这个厚书拆薄读，给孩子定一个小目标，哪怕这本书他能够读完30页，读完一半，我们也给孩子设定一个小的一个奖励，他能收获今天读完了一个小的成就感，一天一天的积累，自然就把厚书读完了。或者说我们一个周只读一天，一天读30分钟，那也是可以拆解的。第二个建议呢，就是给孩子选书的主动权，结合兴趣来读书，让孩子有阅读的内驱力。我们说一个孩子他喜欢读书啊，他一开始肯定不是读我们所说的
3: 我们觉得好的书，
4: 我们觉得好的书，
3: 一定是读他喜欢的书。
4: 所以其实启蒙阶段让孩子去找他感兴趣的书，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些好看的书特别多，而当他从喜欢的书里尝到阅读的乐趣以后呢，他再去读一些经典的名著，他可能就会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第三个建议是打造一种无压力的阅读环境，而不是成为一种额外的任务。
3: 对，
4: 想要孩子阅读，就得让阅读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不用刻意去营造严肃的氛围。比如说家里的一些阅读区，我们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家长是否能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孩子一起安静的读书，也不说话，也不提问，让孩子觉得阅读是一家人的日常，而不是我一个人的任务。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难得坚持，但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你会觉得收获是会很大的。第四个就是用正向反馈给孩子动力，多肯定少批评，让孩子愿意坚持。孩子的努力需要被看见，需要被鼓励，千万不要去否定他，你怎么读这么慢啊，你怎么又没有读完。我们要抓住每一个小的细节来表扬孩子，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个阅读的打卡表，反正就是想齐所有的办法，让孩子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个行动，并且让这个行动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最后一个呢，建议呢，让阅读有输出，有互动，让孩子觉得阅读不只是读完就忘了，而是要有乐趣，有收获的。如果一个孩子只是闷头读，读完没有人交流，没有地方表达，慢慢他就会觉得没有意思。所以读完一本书，我们搞一点轻松的小互动，比如说读完以后和孩子聊一聊，讲给家长听，或者家长讲给孩子听，这种小的输出不可小觑，它能够增加对孩子对每本书的一个深刻的思辨性的思考。
3: 我觉得尹老师在最后这里的总结特别的值得我们家长们借鉴哈，这不仅是对阅读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孩子的很多很多好的习惯做法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入手。谢谢您尹老师。
4: 谢谢李老师。好，大家再见。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明天同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来，我们

0: 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来了解云南。今天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云南经济发展变化，节目的后半时段关注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我是李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度过。发现新云南，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受到了西南暖湿气流和副合切变线的影响，预计八号云南的中西部地区会出现强降雨过程。另外，丽江市南部、大理州、楚雄州西部、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怒江州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那么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地会达到100到120毫米，这其中德宏州银江县会超过250毫米。那么上述的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过程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60到80毫米，并且会伴有雷电天气。我们关注一下昆明，昆明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是阵雨天气，气温呢是17到23度。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

0: 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了迪庆专场。“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继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重要通道和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来，我们了解一下。
2: 十五五时期是迪庆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四大定位校准前进方向，让世界的香格里拉不仅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更有支撑未来的产业脊梁。以一河、两带三片区、四环线为布局，培育三大增长极，打造四条产业环线，串联29个乡镇。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迪庆州人民政府州长张卫东：
3: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绿色矿业四大支柱产业，加快中藏医药还有现代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积极布局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 GDP 年均增长 4.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2: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迪庆提出“四加二加 N” 现代产业体系，规划了124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7062.76亿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55.6%。中共迪庆州委常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杨学文：
4: 着力打造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积极发展物流加产业、物流加商贸等融合服务模式，打造辐射滇川藏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地。
2: 迪庆州持续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立足立体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延续小众高端精品定位，优化两江两山一坝差异布局，完善一加四加 N 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迪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5: 是力争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年度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比“十四五”末的时候要增加25%，达到45亿元。
2: 进入“十五五”，迪庆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线，构建全域、全时、全要素旅游格局。据初步估算，今年1至6月，全州入境游客达29.25万人次。迪庆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林浩：
5: 继续深化实践泉州的3331的这个文旅发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了酒庄之旅、非遗之旅、冰雪之旅、户外之旅、自驾之旅五个方面融合的业态。
2: 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全州森林蓄积量达到2.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4%左右，生态保护红线等硬性指标保持稳定。
1: 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显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日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云南省普通高中建设项目，不断地补齐关键地区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水平。记者从云南省商务厅获悉，从2026年的7月起，云南省商务厅在现有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补贴基础之上，就新增了9类补贴产品，并且同步的开放商户增补名通道。那么此次新增的产品分别为2个渠道实施，一个是数码和智能产品新购补贴渠道，新增了智能门锁以及智能影音含音箱、音响、投影仪，另外像智能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无人机、数码相机、运动相机这5类。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渠道新增了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以及洗碗机和净水器这4类。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

0: 标从静态旧址转变成红色旅游热门打卡地，来了解一下。
1: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李玉玲：
2: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旅游活起来。
1: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上海市长征中学校长杨能浩：
3: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1: 上海市长征中学学生黄一凡：
4: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滇黔交界的盛境关下，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中共复原现为统战部副部长杨雪娇：
5: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1: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吴涛：
6: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0: 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成功地处置了一起因短时强降雨而引发的山体滑坡险情，受威胁群众有5户13人提前转移，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成为基层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的典型案例。
7: 当天2点19分，富宁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者桑乡者桑村委会癌温村小组1小时强降雨量达34.1毫米，短时极端降水致使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升高。接到气象预警后，者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3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组长联防员黄海义：
8: 2点左右下的有大雨，我从家里面拿个手电来这边巡查看哈，来到地方见泥水有残泥巴残渣留下来，打电话给乡长跟乡长报告。
7: 者桑乡综合执法队执法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董阳浩：
9: 2点55分到这儿，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落一家一户。凌晨3点15分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7: 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村林：
10: 那天晚上下大雨，一直下不停了，就一摔一直流下来，一直很多也冲了沙，直接下来。乡政府他们下来安了转移，我们屋口人下去转到安置点，还好那天晚上转移了，要不转移了天晚上就要内沙下来，很危险的。
7: 险情面前，乡村干部立即行动，对老小病群众采取背扶台方式，保障受灾隐患点5户13人群众安全撤离并妥善安置。

0: 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少勇。
1: 这个老奶奶她手脚不好，她村里面的跟那个乡政府的下来，那些主她一直帮扶出来的。
0: 受灾隐患群众安全妥善安置后，3:30许，癌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垮塌泥沙石块约40立方米，造成一户房屋墙体、进村道路及饮水管网不同程度受损。发生时，受威胁区域已无人居住，成功实现人员零伤亡。富宁县褶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亚军：
2: 这次成功避险在于我们把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组织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5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0: 目前所有受灾群众均妥善安置，隐患治理、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3: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4: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近年来，红河州原阳县南沙镇紧抓互滇协作帮扶机制，依托上海对口帮扶专项资金，深耕非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文化新村、产业富民、治理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生动地绘就了产业强、环境美、治理优、村民富、和美乡村的新图景。我们去看一看。
0: 走进南沙镇桃园村委会纳里村，七彩莲池环绕古朴傣陶工坊，民族文化广场游人如织，一幅宜居宜游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纳里傣陶民俗村景区运营管理专班负责人季腾红：
5: 原阳县纳里村作为互滇协作重点帮扶村，累计投入上海帮扶协作资金630万元，用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这个项目于2024年7月开工，2025年4月完工，主要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傣陶传承创新基地、民族团结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将有力推动纳里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0: 项目落地前，纳里村基础设施薄弱，道路泥泞不堪，公共服务配套短缺。拥有300年传承历史的傣陶技艺，仅靠村内少数老人零星坚守。优质非遗资源难以转化为增收产业，村民致富渠道狭窄。依托互滇协作项目落地，村里先后建成2000平方米游客集散广场、400平方米傣陶体验展示中心，完善民族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闲置空地变身特色田园景观。所有配套设施产权归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共同参与管护，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完善的硬件载体让藏于乡土的傣陶非遗文化走出深山，搭建起集展示、体验、传播于一体的对外交流平台。季腾红：
5: 我们打造了非遗传承加乡村旅游融合路径，形成了入门经济、体验经济、夜间经济、商品经济、庭院经济、田园经济、旅游经济七类特色经济业态。
0: 百年傣陶技艺是纳里村乡村转型、群众增收的核心抓手。在党建引领下，全村54户农户联合成立傣陶专业合作社，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村寨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手工制陶体验等文旅项目。目前，合作社经营创收已突破189万元。借助互滇教育协作帮扶资源，村里常态化开展傣陶制作、特色种养殖技能培训，培育出10余名专业傣陶工匠、30余名种养技术能手。如今，6户村民自主开办傣陶家庭作坊，大批本土新农人扎根乡土，创业兴业，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纳里村傣陶合作社带头人阮国林：
6: 傣陶是我们的文化。

0: 牛代，工坊成立后，带头厂里蓬勃发展。曾经不起眼的土管子，成了村民遵守制服的眼包。古老的手艺不仅传承不息，更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引领村民致富的途径。
1: 目前，那里村已构建起党建引领加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连农带农的长效发展机制，全面盘活本土文旅、生态文化资源。村寨打造特色创意集市，售卖民族小吃、傣陶手作、本地农特产品，依托泼水节、土锅节等本土民俗举办特色活动，持续激活节庆经济与夜间消费市场，多元业态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全村54户农户通过门店自主经营、合作社股份分红、景区就近务工三种渠道，年均增收达3.6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2: 最近的这几天，在楚雄州永仁县的旅居点民宿订单在持续的攀升，那么多家的民宿客房已经预订到了8月末，常住旅客的订单在不断增多，优质生态环境和适宜的避暑条件以及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清凉永仁成为省内外游客夏日康旅的最佳旅游目的地。来了解一下。
3: 傍晚时分，永仁县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的共享厨房内饭菜飘香，来自成都的邓女士夫妇正在厨房做晚饭，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选择到永仁开启乡村慢生活。成都旅居客邓女士：
4: 我们是第二次来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还来了一次，住了1个月，觉得挺好的，然后所以夏天又来了。气候啊这些都挺好的，成都这边更凉快多了。
3: 和邓女士夫妇一样，众多省外游客慕名奔赴宜居永仁，在莲池乡杨旧栅村西谷支社民宿。成都游客李女士和丈夫刚入住不久，便敲定了2月常住计划，告别城市喧嚣，在青山绿野间静心享受惬意晚年时光。成都旅居游客李女士：
5: 这边其实还是挺好的，我们才过来没得几天，现在感觉啊还是比较可以，田园生活嘛，就说大家又还宽敞，那些地方空气又还好，就是适合那个旅居嘛，过来体验一下嘛，来看一下那些到处的田园风景啊，老板那些的啊，他们的那个服务态度也是挺好的。
3: 想抓夏日旅居、暑期旅游热潮，永仁县各乡村民宿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持续丰富文旅体验业态，优化旅居服务，推出专属优惠活动，全方位提升游客旅居体验。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深耕休闲康养体验，精心打造荷花观赏、户外垂钓、草坪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还为暑期学子准备了专属优惠。莲池乡西谷支社则主打乡村田园风，游客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避暑纳凉、休闲度假。永仁县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主理人邓荣林：
6: 为迎接暑期的到来，我们龙潭全居特别推出了我们的荷花观赏加垂钓，我们的烧烤区、我们的草坪音乐节、篝火打跳也如期的举行，我们的餐厅也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菌汤火锅、龙潭泉水鱼、雨鸡养生汤锅。在暑期期间，我们的客房特别为我们的学子们进行了很大的优惠套餐，我们的7月份的预订已经达到了70%。
3: 永仁县莲池乡西谷支社民宿主理人石希明：
7: 我们莲池西谷这边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乡村田园风。你也能看到我们这边周围全都是绿植嘛，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氧气含量、负氧离子啊，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高的。然后所有的这些外地来的客人呢，他们只要一踏入到莲池西谷，他们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再加上我们永仁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的优势啊，这个非常凉爽嘛。然后我们呢，现在的房间呢，基本上已经订到了8月末了，所以说可以处在一房难求的一个状态。
3: 近年来，永仁县充分发挥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禀赋，立足生态康养发展定位，在深耕康养旅居产业的同时，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旅居点位，推动闲置资源变资产、乡村风景变产业。目前全县已集中打造了7个乡村旅居点，盘活闲置农房47户、73栋，已完成改造21户、41栋，各点为错位发展特色 凸显。自2025年

0: 十月陆续运营以来，七个旅居点累计接待游客10万余人，实现经营收入145.72万元，乡村旅居呈现供需两旺的景象。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前行，来梳理今天的民生资讯。这个关键词是生日快乐，咱们云南的听众您要记好了，好视力26周年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意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王牌眼贴，无忧体验。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了干涩发痒，您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可以拨打400-608-6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电话打得早，咱们还要限量再加赠生日大礼包，您赶快打电话把名额给占住，电话呢是400-608-699，400-608-699。像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密密麻麻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还会流眼泪，甚至您感觉到眼睛是干巴巴的疼，我们就推荐您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眼贴当中啊有人生石斛等草本精华，您当时贴完感觉到眼睛看世界已经有了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流眼泪、模糊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善。咱们今天云南听众通通都能够去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购买，都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夏凉薄被，这可是周年庆专门给大伙儿申请的，平时从来都没有，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
1: 针对频繁通行恶劣天气高风险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恶劣天气出行，请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道路情况，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合理安排出行。开车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谨慎操作，避免车辆失控。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金鱼男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在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啊，2025-2026福田银行原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三四民以及冠亚军的决赛就在咱们昆明拓东体育场呢开踢了。为了让大伙儿看球过瘾，消费省钱，云南省商务厅、昆明市商务局就直接放出了超大福利。是什么样的福利呢？来听听看，您就知道了。
2: 这次促消费活动分三大块，优惠覆盖买车、吃饭、住宿、线上买云南特产，实打实给消费者福利。首先重磅福利就是汽车消费券，决赛开赛之后，大家打开云闪付就能领，单张券直接抵30000元，只要在合作门店买20万元以上新车就能用，打算换车买车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线下日常消费更划算，7月7号到11号每天上午10点抖音准时发放美食美速美物三类券，满100减50，满200减100，满300减150，相当于全场半价，而且还能和店家自己的优惠叠加，吃火锅、住民宿、逛小店都能用。
3: 这次滇超的话，一定能够吸引我们云南各州市的小伙伴们一起齐聚于昆明。大家有了这个消费券呢，大家一起可以在昆明吃吃喝喝，不仅可以体验到我们滇超的魅力，同时呢，享受我们昆明美丽的天气。
2: 7月11号到26号福利同步上线，抖音、淘宝、京东会面向全国发放彩云电商消费券，结合野生菌剂，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用优惠价格采购云茶、云咖、野生菌这些云南好物。今年彩云市集全新升级，就在拓东体育馆商圈，不光能是喝咖啡、品鉴茶叶，还有家电、数码、汽车以旧换新专区。市集还串联上一街、南墙街、昆明老街，看完球顺路逛市集，一站式买齐云南特色伴手礼。
4: 这个也比较惠民，也对老百姓比较好。这个老百姓反正可以得到福利吧。
5: 滇超是云南本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足球项目，足球赛事，它可以促进本土的一些消费提升，也可以让外地的游客更好地感受到昆明的一个热情。
2: 这次昆明还打造了全域观赛第二现场，同德广场、金碧公园、大观商业城都有高清大屏，布置足球主题打卡点。昆明全市300多家商场商铺凭决赛票根都能享专属折扣，南墙街云坊夜市还新增夜宵集市，拉长夜间

0: 消费时段，不管是去现场看球，还是商圈组团观赛，都能一边看球一边享福利。
1: 英超联赛马上就会迎来了冠亚军的比赛，那么这项云南最高水平的省级城市足球赛事，为城市发展和各地的经济啊，都可以说带来了不小的一个促进。球迷和观众以观赛的方式奔赴自己的热爱，也充分地释放了赛事消费的潜力。
2: 一张球票撬动25亿消费市场，我没听错吧？你确定说的是滇超，也就是9.9块一张门票的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吗？别以为足球赛只是22个人抢一个球，它可是实打实的经济收割机。先看数据，滇超前15轮线下观众冲到了145.92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905.95万，但真正炸裂的是票根经济，持一张球票就能在观赛城市享受吃住游购一条龙优惠，直接带动综合消费25.75亿元，这还只是个开始。来看一个资深球迷朱坤俊的故事。6月27号，滇超联赛迎来4强对决，德宏队再战昆明队，曲靖队也再次出征丽江主场，他就跟随着曲靖的千人助威团再赴丽江。注意看，1000人，
3: 球迷协会的组织下来，专列出发，到住宿，到集中吃饭，每个球迷人均摊下来可能就700块钱左右。
2: 那我理解的是，这一趟观赛，光这一个球迷协会就贡献了70万的消费，等等，还远不止这些。
3: 到丽江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球迷自行的到丽江的古城，到我们的白沙古镇、玉龙雪山去游玩一趟。
2: 这可不单单是来都来了，因为丽江当地也为这一波前景准备了观赛加景区、观赛加乡村、观赛加研学等多种消费场景，滇超的流量必须接住。
4: 在前9个主场呢，我们计观赛的人次已达到了24万以上，累计吸引了8万以上的外地球迷，整个赛事带来的体女柔和效果是非常直观。
2: 一场足球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载体。观众们记住了临沧主场的边境风情，红河主场的热辣滚烫，西双版纳主场的雨林体验，也让沧源、开源、勐腊等一个个宝藏小城知名度快速提升。你要是像德宏州这样善于抓住流量，就能把主场客场每一场都变成自己的舞台。
5: 我们把木脑纵歌非遗搬上现代绿茵赛场，还把非遗带到景区、商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低成本、高价值、全覆盖的城市品牌推介。
2: 在云南这样的旅游大省，城市知名度打响了，流量来了，前景自然就好了。不过要把滇超流量变成经济增量，还得做些精细活儿。全省16个州市一起玩滇超家，把滇超赛场变成了消费大集市。在玉溪，凭滇超球票免费逛48家 A 级景区；在迪庆，买26款滇超家文旅组合套餐；在普洱，边看球边逛茶叶加咖啡彩云集市；在昭通，甚至能看滇超选好房享优惠。这哪是球赛，分明是云南给全国球迷发放了全域打折卡。云南省财政直接掏出3000万元精准投放体育消费券。人口大市曲靖打造1+10+N 全域促消费体系，让中心城区商圈营业额同比上涨18%，第二现场累计实现销售额1.8亿元，受牌特色网点销售额超过2亿元。
6: 赛事期间，全市餐饮翻台率、酒店入住率大幅上涨，同时投放5星美物消费券，以真金白银补贴，激发市民与球迷的消费热情。
2: 滇超的流量正被云南实打实转化为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的真金白银。
7: 作为观赛体验，我们连同高德共同打造了 AI 智能体，精准对接球迷的吃、住、行、游方面的需求。另外，我们还依托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打造了滇超专区，发放各种各样的赛事福利，让球迷在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金融福利。
3: 从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整个滇超的旅程算下来，7个客场，总计个人花费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都感受了不一样的地州特色，也接触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的。
2: 所以，咱们云南的滇超联赛也是真正把赛。

0: 使经济玩到了极致的本土 IP。
1: 作为云南省史上最悠久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拓东体育场在今年的五月份就完成了升级改造。大战在即，目前场馆的准备是什么样的呢？来，提前了解一下。
2: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场馆的赛事氛围非常的一个浓厚。首先可以看到球场四周的这个上方已经悬挂起了部分电商联赛的球队的这个队旗，已经飘扬在上空。那么再往下看，可以看到这个球场正在进行赛前的最后一次休整。我们把镜头看向右边，可以看到为了这次电商联赛准备的球员席和第四官员席已经是摆放到位。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从更衣室出来的球员通道目前正在搭设，包括整个球场四周看台有关滇超联赛的一些海报和氛围已经是粘贴完毕，可以说整个赛事的氛围是越来越浓。
3: 体育场简约流畅，规整大气，场馆内部视野开阔，配套设施全面升级，崭新的兰花楹座椅错落有致，看台的每一个席位都拥有开阔无遮挡的观赛视野，加之宽敞通畅的阶梯式分流通道和球场南北两侧的高清大屏和专业音响，可实时同步赛场画面、赛事数据和比分信息，球迷的观赛体验将会大幅提升。此外，体育场的赛事功能配套也在全面升级，全方位贴合专业赛事办赛标准，场馆分层打造标准化功能用房，一层按照国际 A 级足球赛事要求新建并翻新了运动员休息室、教练员工作室、裁判员休息室、热身准备室等专属功能区域。
2: 这里就是客队休息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座场馆目前是有两个客队休息室，我们进来看一下。哦，里面的话目前已经是非常整齐，是球员的衣柜已经是全部摆放整齐，下面的座椅啊、地毯，还有这边还有一块教练部署战术的一个战术板。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有淋浴间、卫生间，整个功能的话是非常齐全的。这里是咱们的裁判员更衣休息室。哦，这里进来看一下。哦，里面的话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套间，有里面有两张小沙发，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柜子供咱们裁判员进行休息。
3: 随着比赛临近，作为云南省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拓东体育场也将会见证云南足球的又一里程碑赛事。
1: 好，接下来咱们要换一个话题了。说完了足球，咱们再来看一看咱们在暑期孩子的去处。那么随着暑假的开始，昆明市五华区工会就组织了爱心暑期托管班，这个班马上就开班了，来了解一下。
3: 五华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分为幼儿托管班和小学托管班，托管对象为工会关系隶属于五华区各基层工会组织的职工直系子女，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工子女。其中幼儿托管班计划招募60人，对象为3到5岁学龄前儿童。小学托管班分2期开班，招募6到12岁学龄儿童，每期计划招募100人左右，费用为1280元。第一期开班时间为7月6号至7月24号的工作日，第二期为8月3号到8月21号的工作日。在这个爱心托管班中，不少孩子都是上过多次课程的老学员了。
4: 那个
5: 华
4: 文
5: 华，
4: 还有书法、美术、
6: 创意美术，
7: 还有那个还行，
8: 都挺好玩的，
9: 都挺
8: 就课间活动也很广泛。
3: 相比起独自在家，孩子们说自己更喜欢到暑托班里度过假期。
10: 因为在托管里面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和我一起玩，遇到不会的题啊，可以跟老师一起来，问。
11: 我觉得我在这里的话，我可以更专注的写作业，因为我觉得家里面的玩的东西太多了，容易分散我的注意力。
3: 根据托管年龄段的不同，暑托班课程设置上也各有特色。小学托管班增设了一些科普与体育的内容。
12: 好，我们早上是8:30到9:00进校时间，下午我们会开展我们的特色课程，像无人机、篮球、足球、轮滑、花样跳绳这些，大家小朋友们玩的都很开心。我们下午接送时间是5:30到6:00。

0: 说呢，小朋友，我们再来看一看毛孩子。暑运大幕已经拉开了，在昆明长水机场的候机楼里，现在有了很多毛茸茸的小旅客。记者就发现啊，有一个3岁的宠物犬已经乘坐宠物友好航班，并且陪伴它的主人飞去了20多个城市了。来看一看。
1: 在祥鹏航空的值机柜台前，带着宠物来办手续的旅客还真不少。3岁的小狗刘备已经是飞行老手了，跟着主人飞过20多个城市。等候办理时，他淡定从容，而旁边的一只银渐层小猫就略显紧张。第一次坐飞机的他要跟着主人去杭州工作，上飞机前咱们先把纸尿布穿穿好。
2: 对我来说，它肯定是我家里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嘛。对，所以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孩子养那种，超级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体验感很好。就像我平时带它出门呀，就会特别不方便嘛。然后我基本上出远门，就是能坐飞机的，我就不坐高铁。
1: 祥鹏航空是从2024年5月20日正式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的，一开始只能在昆明办。现在呢，通航站点已经扩到了38个，覆盖了昆明、上海、成都、三亚、拉萨等热门旅游城市和枢纽机场。去年4月，航司又推出了宠物占座服务，体型偏大一点的毛孩子也能跟着主人一起飞了。
3: 由于国内我们这个宠物的消费市场逐渐的一个开拓，我们这个宠物也会有非常的出行需求。对比以前传统的只能宠物进货舱、宠物进客舱的话，要更加的有安全性，小动物的话也不会有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我们宠物的主人也可以全程的去进行一个看护，是一个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
1: 服务推出2年来，祥鹏航空已经累计安全承运了超过2170只宠物，光2025年暑运2个月就保障了200只宠物和主人同乘，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倍。
3: 我们遇到过最多的话，就是一个旅客他携带2只那个客舱宠物，2只客舱宠物的话是一只占座，一只不占座。然后我们在检验了旅客的这个有关的相关证件以及他的宠物箱的尺寸以后，我们给他签署一个客舱宠物运输协议，在进行我们的机场现场安检以后可以带上客舱。
1: 当然，带毛孩子进客舱也有规矩，目前祥鹏航空只接收家庭驯养的猫和狗，宠物要全程放在合规的宠物箱里，穿戴衣物，佩戴口罩和纸尿裤。费用方面，每只宠物每航段1399元。
2: 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地方，基本上就是像江浙沪，还有像那些反正大部分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就之前是自驾嘛，然后后来宠物进客舱之后就都是坐飞机。
1: 带着宠物旅居、工作、探亲，乘坐飞机的确很快捷。祥鹏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还会持续关注旅客需求，在宠物运输领域探索更多创新模式。毕竟，对于爱宠人士们来说，最好的旅行就是我们在一起。
0: 好，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今天啊是小暑节气，在民间有着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咱们云南呢，有些地区现在已经是迈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了。来，我们了解一下。
4: 小暑节气期间，云南大部地区凉爽多雨的天气特征比较突出。节气当天，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仅为21.9度，是我国南方地区最凉爽的省份。
5: 滇中昆明一带小暑节气多年平均气温仅为20.5摄氏度，为我国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滇西北香格里拉德钦一带小暑节气当天多年平均气温仅为14摄氏度左右，早晨最低气温甚至低于10摄氏度，已接近深秋时节的气温。
4: 每年小暑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地区气温逐渐攀升至全年中的最高值，但在咱们云南大部地区，全年极端最高气温通常出现在小满或芒种节气，小暑和大暑时节的气温反而开始走下坡路。
5: 例如今年昆明的极端最高气温就出现在小满节气后的5月26日，达到了30.6摄氏度，反而到了小暑节气，随着西南季风的稳定建立，季风降水增多，云南白天最高气温反而较小满节气或芒种节气下降了5摄氏度左右。
4: 俗话说小暑一场大水汪汪，云南小暑节气

是全年降水量第二大的节气，仅次于大暑。除昭通市北部地区外，我省其余地区出现降雨的概率达到80%以上，西部南部出现降雨的概率更是高达90%以上。小暑节气当天，红河州金平县多年平均

0: 前后正好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的秋季，小暑入秋成了云南部分地区独有的天气特色。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听众朋友，以上信息就是我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所有资讯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

0: 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0: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引。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今天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砀昌县南河镇仁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埋，截至7号11时已成功救出17人。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理措施并警告驱离。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言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韩国警方6号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了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3: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与流动的精神课堂。
5: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李玉玲：
6: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火起来，红色旅游火起来。
5: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上海市长征中学校长杨能浩：
7: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5: 上海市长征中学学生黄一凡：
8: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

0: 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滇黔交界的盛境观象，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客”凝聚统战力量。中共复原现为统战部副部长杨雪娇：“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1: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吴涛：
3: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4: 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期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云南省普通高中项目的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的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的水平。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成功处置了一起因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的险情，受危险的群众5户13人提前的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成为了基层落实1262精细化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的典型案例。
5: 当天2点19分，富宁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者桑乡者桑村委会癌温村小组1小时强降雨量达34.1毫米，短时极端降水致使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升高。接到气象预警后，者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3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组长联防员黄海义：
6: 2点左右下的有大雨，我从家里面那个手电来这边巡查看哈，来到地方见雨水有穿泥巴穿在流下来，打电话给乡长跟乡长报告。
5: 者桑乡综合执法队执法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董阳浩：
7: 2点55分到这儿，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落一家一户。凌晨3点15分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5: 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村林：
8: 那天晚上下大雨，雨一直下不停了，就雨水一直流下来，一直很多也冲了沙，直接下来。乡政府他们下来安了转移，我们屋口人下课转到安置点，还好那天晚上转移的，要不转移啊，天晚上就那啥下来很危险的。
5: 险情面前，乡村干部立即行动，对老小病群众采取背扶抬方式，保障受灾隐患点5户13人群众安全撤离并妥善安置。者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少勇：
9: 这个老奶奶她手脚不好，她村里面的跟那个乡政府的下来，那些主她一直帮扶出来的。
5: 受灾隐患群众安全妥善安置后，3点30分许，癌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垮塌泥沙石块约40立方米，造成一户房屋墙体、进村道路及饮水管网不同程度受损。发生时，受威胁区域已无人居住，成功实现人员零伤亡。富宁县者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亚军：
10: 这次成功避险在于我们把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组织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

0: 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五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1: 目前所有受灾群众均妥善安置，隐患治理、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怒江州兰平县聚焦柔性执法、口袋公园建设和异地搬迁群众融入三大关键点，用有尺度、更有温度的治理行动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3: 栈道经营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典型治理难题。过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今兰平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践行721工作法，即70%服务、20%管理、10%执法，对栈道经营乱摆乱放等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为主，实行警示不罚，并科学规划了20个潮汐式便民摊点，设置122个免租金小方格摊位，打造了地摊经济一条街，让执法充满人情味儿。摊贩李润庆：
4: 现在他们安排给我们的是摊位，就心里踏实，事业也好。
3: 城市治理不仅有温度，更有亮度。兰平县巧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废弃地，先后建成11个口袋公园，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脱贫攻坚期间，近4万名异地搬迁群众搬进兰平县城，人搬进来了，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为此，当地锚定小浆果加中药材发展路径，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并通过631利益联结机制和541二次利益分配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地创新实施4B坊、2B联、1B帮、1评价的4211工作法，构建起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3重帮扶模式，做到户户有人连、家家有人帮。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连续3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排名全省第5。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周宇：
5: 我们坚持把每一件关键小事住实住细住到群众心坎上，用更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感。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

0: 8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0周年的大庆日子，特通过咱们云南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的是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杨旧乍村、宜旧镇龙潭村等乡村旅居点位的民宿订单持续攀升，多家民宿的旅居客房的预订已经排到8月末，常住旅居订单不断增多。优质的生态环境、舒适的避暑条件、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清凉永仁成为了省内外的游客夏日康养旅居的优选目的地。
4: 傍晚时分，永仁县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的共享厨房内饭菜飘香，来自成都的邓女士夫妇正在厨房做晚饭，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选择到永仁开启乡村慢生活。成都旅居客邓女士：
5: 我们是第二次来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还来了一次，住了1个月，觉得挺好的，然后所以夏天又来了。气候啊这些都挺好的，成都这边更凉快多了。
4: 和邓女士夫妇一样，众多省外游客慕名奔赴宜居永仁，在莲池乡杨旧乍村溪谷支社民宿。成都游客李女士和丈夫刚入住不久，便敲定了2月常住计划，告别城市喧嚣，在青山绿野间静心享受惬意晚年时光。成都旅居游客李女士：
6: 这边其实还是挺好的，我们才过来没得几天，现在感觉啊还是比较可以，田园生活嘛，就说大家又还宽敞那些地方，空气又还好，就是适合那个旅居嘛，过来体验一下嘛，来看一下那些到处的田园风景啊，老板那些的啊，他们的那个服务态度也是挺好的。
4: 想抓夏日旅居、暑期旅游热潮，永仁县各乡村民宿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持续丰富文旅体验业态，优化旅居服务，推出专属优惠活动，全方位提升游客旅居体验。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深耕休闲康养体验，精心打造荷花观赏、户外垂钓、草坪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还为暑期学子准备了专属优惠。莲池乡溪谷支社则主打乡村田园风，游客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避暑纳凉、休闲度假。永仁县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主理人邓荣林：
7: 为迎接暑期的到来，我们龙潭全居特别推出了我们的荷花观赏、

0: 加垂钓。我们的烧烤区、我们的草坪音乐节、篝火打跳也如期的举行。我们的餐厅也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菌汤火锅、龙潭泉水鱼、雨鸡养生汤锅。在暑期期间，我们的客房特别为我们的学子们进行了很大的优惠套餐。我们的七月份的预订已经达到了70%。
1: 永仁县莲池乡溪谷支社民宿主理人石希明，
2: 我们莲池溪谷这边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乡村田园风。你也能看到我们这边周围全都是绿植嘛，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氧气含量、负氧离子啊，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高的。然后所有的这些外地来的客人呢，他们只要一踏入到莲池溪谷，他们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再加上我们永仁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的优势啊，这个非常凉爽嘛。然后我们呢，现在的房间呢，基本上已经订到了8月末了，所以说可以处在一房难求的一个状态。
1: 近年来，永仁县充分发挥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禀赋，立足生态康养发展定位，在深耕康养旅居产业的同时，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旅居点位，推动闲置资源变资产、乡村风景变产业。目前全县已集中打造了7个乡村旅居点，盘活闲置农房47户、73栋，已完成改造21户、41栋，各点位错位发展特色凸显。自2025年10月陆续运营以来，7个旅居点累计接待游客10万余人，实现经营收入145.72万元，乡村旅居呈现供需两旺的景象。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电。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七月份全国的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分析认为七月份我国的东部及西南地区的洪涝和风暴的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和以及东北部、中东部地区等地呢降水偏多，阶段性的暴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并且灾害呢是风险比较高的。受降雨过程的影响，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水系等主要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以及东北冷涡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呢遭受了暴雨洪涝灾害，引发的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的倒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的指示精神，七月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的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的受灾人员，开展次生灾害的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月7号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菲律宾涉中国公民绑架案的情况通报，2026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共发生了涉及中国公民绑架案7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6%。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高度重视保护在菲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的权益，将继续全力来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今年上半年，中非双方已经联合抓获了和遣返中国籍犯罪分子56名，其中包括

0: 过四名绑匪。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七月七号20点到七月八号20点，宝山市德宏州阴有大到暴雨，丽江市南部大理州、楚雄州、玉溪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大理中雨17到23度；芒市中雨23到26度；香里拉小雨11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卤水大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车辆，云南交警提示：客货混行风险大，请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不随意变更车道，不强行变道超车，切勿占道停车、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0: 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

0: 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9: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8: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9: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6: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

0: 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衡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 目前已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0: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0: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

0: 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

0: 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 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

0: 压缩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七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七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引。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今天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仁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埋。截至7号11时，已成功救出17人。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

0: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理措施，并警告驱离。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言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韩国警方六号说，该国社交媒体当天出现了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与流动的精神课堂。
2: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李玉玲：
3: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火起来，红色旅游火起来。
2: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上海市长征中学校长杨能浩：
4: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2: 上海市长征中学学生黄一凡：
5: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滇黔交界的盛境关下，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中共复原现为统战部副部长杨雪娇：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2: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吴涛：
7: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0: 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期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6567亿元，支持云南省普通高中项目的建设，不断补齐关键地区的基础教育学位短板，提升办学质量，提高普通高中办学的水平。6月27号，文山州富宁县者桑乡成功处置了一起因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的险情，受危险的群众5户13人提前的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成为了基层落实1262精细化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的

0: 典型案例。
1: 当天2:19，富宁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褶桑乡褶桑村委会癌温村小组一小时强降雨量达34.1毫米，短时极端降水致使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升高。接到气象预警后，褶桑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调度全体值班值守人员，组织乡村组三级力量对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褶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组长联防员黄海义：
2: 2点左右下的有大雨季，我从家里面我手电来这边巡查看下，来到两间雨水有穿泥巴穿在留下来，打电话在乡上跟乡上报告。
1: 褶桑乡综合执法队执法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董阳浩：
3: 2:55到这儿，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敲门行动，不漏一家一户。凌晨3:15的时候，我们就将群众全部安置在村小组安置点。整个转移的过程大概用了20分钟。
1: 褶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村林：
4: 那天晚上下大雨，一直下不停了，就一摔一直溜下来，一直很多也冲了沙，直接下来。乡政府他们下来安了转移，我们屋口人下去转到安置点，还好那天晚上转移了，要不转移啊，天晚上就泥沙下来很危险的。
1: 险情面前，乡村干部立即行动，对老小病群众采取背扶抬方式，保障受灾隐患点5户13人群众安全撤离并妥善安置。褶桑村行政癌温村小组受灾群众邓少勇：
5: 这个老奶他手脚不好，他村里面的跟那个乡政府的下来，那些主他一直帮扶出来的。
1: 受灾隐患群众安全妥善安置后，3:30，癌温村隐患点坡体失稳，发生局部滑坡塌方，垮塌泥沙石块约40立方米，造成一户房屋墙体、进村道路及饮水管网不同程度受损。发生时，受威胁区域已无人居住，成功实现人员零伤亡。富宁县褶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亚军：
6: 这次成功避险在于我们把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组织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通过干部沉下去，隐患查清楚，群众转出来，物资备到位，值班守得住5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全力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底线。
1: 目前所有受灾群众均妥善安置，隐患治理、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0: 怒江州兰平县聚焦柔性执法、口袋公园建设和异地搬迁群众融入三大关键点，用有尺度、更有温度的治理行动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7: 栈道经营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典型治理难题。过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今兰平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践行721工作法，即70%服务、20%管理、10%执法，对栈道经营乱摆乱放等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为主，实行警示不罚，并科学规划了20个潮汐式便民摊点，设置122个免租金小方格摊位，打造了地摊经济一条街，让执法充满人情味。摊贩李润庆：
8: 现在他们安排给我们临时摊位，就心里踏实，事业也好。
7: 城市治理不仅有温度，更有亮度。兰平县巧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废弃地，先后建成11个口袋公园，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脱贫攻坚期间，近40000名异地搬迁群众搬进兰平县城，人搬进来了，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为此，当地锚定小浆果加中药材发展路径，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并通过631利益连结机制和541二次利益分配机制，让发展成

0: 成果惠及全县112个村社区 10.86 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地创新实施四必访、两必联、一必帮、一评价的4211工作法，构建起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三重帮扶模式，做到户户有人联、家家有人帮。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连续三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五。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周宇：
1: 我们坚持把每一件关键小事住实住细住到群众心坎上，用更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感。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0周年的大庆日子，特通过咱们云南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的是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杨旧栅村、宜旧镇龙潭村等乡村旅居点位的民宿订单持续攀升，多家民宿的旅居客房的预订已经排到八月末，常住旅居订单不断增多。优质的生态环境、舒适的避暑条件、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清凉永仁成为了省内外的游客夏日康养旅居的优选目的地。
1: 傍晚时分，永仁县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的共享厨房内饭菜飘香，来自成都的邓女士夫妇正在厨房做晚饭，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选择到永仁开启乡村慢生活。成都旅居客邓女士：
2: 我们是第二次来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还来了一次，住了一个月，觉得挺好的，然后所以夏天又来了。气候啊这些都挺好的，成都这边更凉快多了。
1: 和邓女士夫妇一样，众多省外游客慕名奔赴宜居永仁，在莲池乡杨旧栅村溪谷支社民宿。成都游客李女士和丈夫刚入住不久，便敲定了两月常住计划，告别城市喧嚣，在青山绿野间静心享受惬意晚年时光。成都旅居游客李女士：
3: 这边其实还是挺好的，我们才过来没得几天，现在感觉啊还是比较可以，田园生活嘛，就说大家又还宽敞，那些地方空气又还好，就是适合那个旅居嘛，过来体验一下嘛，来看一下那些到处的田园风景啊，老板那些的啊，他们的那个服务态度也是挺好的。
1: 想抓夏日旅居、暑期旅游热潮，永仁县各乡村民宿精准对接游客需求，持续丰富文旅体验业态，优化旅居服务，推出专属优惠活动，全方位提升游客旅居体验。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深耕休闲康养体验，精心打造荷花观赏、户外垂钓、草坪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还为暑期学子准备了专属优惠。莲池乡溪谷支社则主打乡村田园风，游客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避暑纳凉、休闲度假。永仁县宜旧镇龙潭全居民宿主理人邓荣林：
4: 为迎接暑期的到来，我们龙潭全居特别推出了我们的荷花观赏加垂钓，我们的烧烤区、我们的草坪音乐节、篝火打跳也如期的举行，我们的餐厅也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菌汤火锅、龙潭泉水鱼、雨鸡养生汤锅。在暑期期间，我们的客房特别为我们的学子们进行了很大的优惠套餐，我们的七月份的预订已经达到了70%。
1: 永仁县莲池乡溪谷支社民宿主理人石希明：
5: 我们莲池溪谷这边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乡村田园风。你也能看到我们这边周围全都是绿植嘛，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氧气含量、负氧离子啊，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高的。然后所有的这些外地来的客人呢，他们只要一踏入到莲池溪谷，他们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再加上我们永仁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的优势啊，这个非常凉爽嘛。然后我们呢，现在的房间呢，基本上已经订到了八月末了，所以说可以处在一房难求的一个状态。
1: 近年来，永仁县充分发挥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禀赋，立足生态康养发展定位，在深耕康养旅居产业的同时，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旅居点位，推动闲置资源变资产、乡村风景变产业。目前全县已集中打造了7个乡村旅居点，盘活闲置农房47户、73栋，已完成改造21户、41栋，各点位错位发展，特色凸显。自2025年10月陆续运营以来，7个旅居点累计接待游客10万余人，实现经营收入145.72万元，乡村旅居呈现供需两旺的景象。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七月份全国的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分析认为，七月份我国的东部及西南地区的洪涝和风暴的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中东部地区等地呢降水偏多，阶段性的暴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呢是风险比较高的。受降雨过程的影响，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水系等主要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以及东北冷涡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呢遭受了暴雨洪涝灾害，引发的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的倒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的指示精神，七月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的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的受灾人员，开展次生灾害的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七月七号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菲律宾涉中国公民绑架案的情况通报，2026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共发生了涉及中国公民绑架案7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6%。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高度重视保护在菲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的权益，将继续全力来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今年上半年，中菲双方已经抓获了和遣返中国籍犯罪分子56名，其中包括4名绑匪。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7月7号20点到7月8号20点，宝山市、德宏州阴有大到暴雨，丽江市南部、大理州、楚雄州、玉溪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大理中雨17到23度；芒市中雨23到26度；香里拉小雨11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卤水大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云南新闻广播，好新闻跟我走。 Follow me。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3: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4: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0: 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0: 起。
1: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各位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还记得2025年6月19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灯光璀璨，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震撼上演。作为第九届南博会首次设立的主体文化活动，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以楚雄一秀为核心纽带，汇聚了来自斯里兰卡、越南、老挝等8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国内15个州市的25场非遗服装服饰专场走秀。当身着精美一秀服饰的模特款款走来，当古老的彝族图腾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融合，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楚雄一秀从深山走向南博舞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南博 T 台到世界舞台，从深山技艺到全球时尚，楚雄一秀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绣出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绣出了文化自信的

时代篇章。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6月13号，又一次迎来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聚焦非遗的同时，也再一次在南博会上看到了楚雄遗绣绽放出的绚丽光彩。云南省妇联在南博会设立彩云巾帼手工展馆，29家来自全省各地的巾帼工坊，带着刺绣、织锦、扎染、竹编、掐丝珐琅等指尖技艺成果，在福茂馆，也就是1号馆 ET27 展位集中亮相，带您一同感受非遗传承、巾帼匠心的独特魅力。

0: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1: 最近还有一条消息也映入我的眼帘，那就是云南1800多年的手艺绣进世界杯，如此令人激动振奋。而绣娘丁兰英又入选了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也是2022年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她集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云南省新滇人才奖、云南省38红旗手等荣誉，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呢是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母亲学刺绣，然后16岁的时候就开始摆地摊了。因为我们家呢是有5个姐妹，然后呢我父亲呢去世的早，所以妈妈呢她就把她的手艺呢传给了我们5个姐妹。所以现在呢我们5个姐妹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都在做衣绣。23岁的时候外出入宫，家里面呢丢不下老人还有小孩。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女儿也是只有3岁嘛，所以呢我就是想，为了要把更多的妈妈留在家里面，就是尽量减少更多的留守儿童还有空巢老人，所以说我就返乡创业，做起了衣绣。那么从我们12个绣娘发展到今天，那么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带动了1879个绣工，其中呢有109个是残疾人弱势群体，有634个是脱贫户，还有21个是军人家属。那么其实呢，衣绣呢，它是一个温暖幸福的产业，也是一个把妈妈留在家的一个爱心产业。
1: 丁兰英深知，要让衣绣走得更远，既要守得住根脉，也要接得住时代。2026年5月25号晚，千年楚雄衣绣闪耀2026世界杯“楚雄衣绣之非遗遇见世界杯”宣传推介活动，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举办。丁兰英原创设计的鸭舌帽、钥匙扣、衣绣球服等30款的世界杯联名产品，在当天进行首秀时就牢牢锁住了观众的目光。
2: 因为我们作为传承人的话，既要传承还要发展还要创新，和世界杯这边合作的有11个系列，但是有30款产品呢得到了就是世界杯官方授权这边的认可，选品通过了。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中国的非遗也能够绣进世界杯，所以呢我也感觉到是特别自豪的。所以我们也用了彝族的一些主色调，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创新的针法，要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过来，然后那个上面的针法更多都是一些机器替代不了的，必须是手工完成。

0: 的一些蒸发，一些元素把它融入到这个世界杯的产品里面去了。
1: 1800多年的指尖艺术从深山走向世界舞台，这不仅是一次跨界合作，更是一场千年文脉与现代潮流的双向奔赴。而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杰鲁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五彩丝线在绣娘指尖翻飞，彝族传统纹样在布帛上绽放。
2: 彝绣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经常看着自己的妈妈、外婆呀、姨妈围坐在一起就开始绣各种花嘛。然后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啊就发现我妈有这门手艺，以后呢帮她免租房子，让她做起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母亲一针一线嘛，然后就把我和我姐姐呢就构成了我们村走出来第一对大学生姐妹花。当时我2012年毕业的时候，我是做编导的。但是2014年我母亲给我打电话，就是把它传承的角度，就是因为她觉得啊政府也蛮关心，然后她又觉得我的性格的话要稍微比我姐要外向一些，就是让我传承下来以后呢可能会做得比较还好，不想让我母亲失望嘛。我又觉得我母亲呢，虽然她没读过书，但是我觉得我母亲呢她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母亲。她有些时候看着我这种就是烦又定不下来心，以后呢她就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她就把我带在身边，其实她就是让我无形当中去打开自己的眼界，拓宽自己的思路，然后的话慢慢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就是有很多的游客过来都说，哎呀这个很好看，但是我们不知道买去要干什么各种。以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既然我回来传承以后，那么年轻人就应该是要有年轻人的做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然后我就一边走然后一边思考，一边走一边思考，然后就慢慢就走到了今天。
1: 他就是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楚雄彝族刺绣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瑞瑞。他在坚守中创新，在担当里成长，用青春之力守护千年一绣，用实干之举带动乡亲致富。
2: 那种手工绣的一顶帽子当时才30块钱一顶，然后我就觉得怎么绣一天到晚，有些时候何止一天绣个把心想30块钱，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低，当时的绣娘那些工资也特别少。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要创新的方向走另外一条路子，那这样做的话我们给一个绣品卖出去以后呢，才能把这些手工的价值嘛把它提升，然后价值提升以后我们的绣娘这些手工的销售价格也会提升，随之而来我们的绣娘的收入才会有所提高。
1: 创业从来没有捷径，刚回乡的时候金瑞瑞面临着重重困境，公司规模小，品牌知名度低，产品以传统服饰为主，销路狭窄，绣娘人数少，收入低，大家对彝绣产业的信心普遍不足。但这位年轻的彝家姑娘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一头扎进彝绣产业的深耕之中，因为她记住了母亲说的话，彝绣的每一针都要带着心意，每一线都要连着传统。
2: 我们楚雄彝绣已经是成功从母亲他们那一时期的 1.0 版本迈向了 2.0 嘛。3年前由我这边还有就是纳苏品牌创始人樊志勇，还有吉利环桥创始人张年兴，我们三个就合力打造了一个品牌，然后集合我们楚雄州内优秀的原创设计品牌呢，产品端市场端还是从定位端，我们都是进行了重新梳理，整个我们楚雄州内这些年轻的力量，然后依托咱们老一辈的这些传承底蕴，然后进行再制造，赋予年轻都市消费的一种情绪消费载体，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楚雄彝绣呢就迈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是这样子的。抱团发展，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我觉得15期间就是我们楚雄彝绣希望能够成为全国就是民族刺绣的示范点。
1: 从一名普通的彝家绣娘成长为产业带头人，他们将继续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笃定前行，让彝绣之花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

0: 更多乡亲在袖珍翻飞间收获幸福与希望。
1: 我觉得非遗传承这个事情，它不是一时的事情，它是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精力去用心的对待它的。但是何为传承，我觉得运用才是最好的传承，就真正的把老手艺通过年轻人，然后赋予它社会消费的价值，我们的这样的手艺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人生本来就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格言，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呢，就反正认定以后就不要怕，大胆的往前走。我觉得重要的是失败过后你怎么去梳理未来的人生之路。有一句话不是一直在说吗？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的。从我母亲身上也好，从我现在身上也好，就是那种不服输。因为本人我觉得非遗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底气，只有让它就是源源不断的被生活运用，运用到生活当中，我觉得传承它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0: 从小酷爱绘画和刺绣的张华芝，在2016年3月创建了南华县华芝巧手一绣经营部。虽然他患有先天性软骨发育障碍，但通过参加一绣技能培训班，熟练掌握了绘画技能和刺绣技艺，探索出不同风格的画风和针法。第一次认识张华芝是在2025年楚雄时装周。T 台上的他落落大方，自信从容。一位身高仅105厘米的肢体二级残疾人士，凭着骨子里的坚韧与执着，从辍学农家女成长为云南省刺绣工艺大师、省级残疾人就业创业领军人才，用小小的绣花针绣出了自己的锦绣人生，更照亮了一群残疾人兄弟姐妹的致富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身边模范的责任与担当。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从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剑川木雕，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永子围棋，再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宣威火腿，千百年来，彩云之南的各族儿女创造了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他们是历久弥新的文化印记，是融入云岭儿女血脉的传承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皆有传习声，非遗繁花坠云南。云岭大地之上，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勃发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不断向世界展示云南精彩。最后想借用一位网友的点评，云南非遗豆腐都有七种，你可能只知道两三种，走进云南听非遗故事，这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感谢您的收听，跟着李丹走云南。
2: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您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

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继续来分享一首《1000万遍》，来自于那英。

有多少家长对于女儿找到另外一半的要求是别太远，远嫁有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亲情的陪伴，放弃熟悉的朋友和环境。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终究是因为心疼，也祝福远嫁的姑娘们一直拥有暖心的爱人，让离家远行的你一直有一颗温暖的内心。来听到淡淡的来自于金鱼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听到赵鹏所带来的《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接下来分享一首此情此景，来自于黄磊还有周海媚。

很多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一份相知，一段话入心，只是因为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是因为感人肺腑。风雨时才能够见真情，平淡中才能够见真心。继续来分享张宇所带来的《男人的好》。

在这样的季节里，更多的心情总是能够和天气联系在一起，心思变得细腻，心事辗转。如果在此时此刻想起往事，那么就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在歌曲里数一数从前，探一探沧海桑田和岁月变迁。接下来要送上牛奶咖啡的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歌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用的温柔歌声来传达情感的方式。

如果梦想和现实总有差距，无论如何选择，路上一定会经历坎坷。如何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又或者是平衡原本就属于你的生活？也许这其中出现的人或者事，会是一个新的启发。对于你来说，你会发现另一个你，又或者是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接下来分享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那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送上这首《曾经爱你，永远爱你》，来自于伍思凯。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采洁，一首《爆炸的沉默》。

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接下来听到这首《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一首《每次醒来》，来自于刘德华。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分享这首《告白气球》，来自于阿珂。

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你说，下一首歌和你分享萧敬腾《Marry Me》。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不会让你后悔》。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到要不要投降，来自于孟慧远。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接下来听到王心平所带来的秘密。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一首《月光曲》。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呢有因为就有所以，无常可能才是论很多事情的最终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总是呢在青春年代去追求呢这些原因和结果，也导致我们常常呢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带来一些痛苦。两位摇滚唱将及歌手都曾经在歌手的舞台上面绽放过自己，不过呢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际会，也让他们呢成为了生活当中的朋友。我们要听到的正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阿令《狂风里拥抱》。

很多呢从小就有想要成为艺人梦想的那些就是小孩，其实可能天生的就会比较的高调，很出得重，所以呢在舞台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呢比别人更快的进步。那这样天生的艺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说就是被很多人来关注，所以他们也非常习惯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童星出身的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巨星。我们来听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表面不承认，可是我们内心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音乐当作是一个传播体，但同时呢，很多时候在创作人的笔触里面，一首歌仅仅只是内心的独白。很多时候不承认，不代表在内心并没有。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或许呢，因为在感情的路上一直不顺，很多人呢是研修出了一个学科呢，就是失恋学。或许呢，因为你失恋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最后呢，你没有那么在意说呢，关于失恋所带给我们的伤痛，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可能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呢自己可以调整的状态。听到这首叫做《女人们的咖啡》。

很多时候一旦我们选择了，可能我们就总是会抱怨，因为我们在选择完了之后又总是会去计较那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真的非常的心安的去选择了一件事情，没有抱怨，或者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会很快就可以实现我们到时候选择我们想要诉求的目标。有一些歌手以及创作人很喜欢的给自己的这个歌名来听得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王菲就是典型的代表，有一张专辑啊，天空。

那现在时间是4:44。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飞鸟。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王宇波在全省固体废物及临时膏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系统提升固废综合治理能力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沪滇共建16+16重点产业园区不断走深走实，沪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阶段。

0: 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引领企业小豆子做成大产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党政机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各条战线实干担当，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令人自豪，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全省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本职，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定向领航，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发展的工作实效。云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白静：
3: 总结成就是为了面向未来，这次总书记又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就在于六个始终，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党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蓝婷婷：
4: 作为扎根云岭边境一线的基层党组织，我们有着更深的感触和体会。党和国家事业稳步向前，稳中提质，边疆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强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边境地区整体更加安定和谐。
2: 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副书记张云波：
5: 过去五年顶压克难，中国式现代化迈出铿锵步伐，这正是信仰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2: 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查尼皮村老党员王树林：
6: 因为人民跟党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那个好日子过。
2: 南方电网云南文山开化供电局城区供电所副所长王丽：
7: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从城镇社区到边境村寨，从雪域高原到独龙江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荡云岭山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行政部总监罗应芬：
8: 深化咖啡业务精兵党员新风标杆双向培养机制，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的红色动能。
2: 华能澜沧江新能源公司基建部副主任曾应清：
9: 我们一定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建设好美丽澜沧江电力大走廊，守护丽水青山，守护万家灯火。
2: 楚雄市子午镇云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克荣：
10: 团结和带领全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围绕云龙红色文旅小镇，拓宽高银特色产业发展，把云龙村打造成幸福、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农村。
2: 迪庆州维西县宝和镇永宁社区党员何荣：
11: 紧紧团结辖区各族群众，扎实做好民生服务，聚力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
2: 云南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一级警长韩卫：
12: 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16字总要求贯穿服务决策、指挥调度、实战赋能全过程，把责任担好，把任务办妥，把步子迈实。
2: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李俊：
13: 我们坚持以党建统领边境治理、队伍建设、民族团结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扎根边疆、守护国门、服务群众的实干实践。
2: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部长李波：
14: 聚焦省直机关三服务清单落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 7月6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全省固体废物及临时膏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系统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5: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做汇报，昆明市、普洱市交流发言。王宇波指出，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固废综合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行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十五五时期是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的关键五年，要推动固废治理向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整体防控、高质利用全面转变，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综合治理体系。王宇波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效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要纵深推进临时膏综合治理，坚持一库一测、一起一测、一周试一测，按质按量完成临时膏库整治，全面提升综合利用水平。要持续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废问题，落实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坚定不移清存量、遏增量。要加强生活垃圾治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加快完善收运处置体系。要实施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和流向追溯，加力推动资源化利用。要抓好历史遗留固废推存场所整治，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王宇波指出，固废治理事关环境安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稳扛牢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治理成果更加可感可及，更好造福于民。赵俊民主持会议，王显刚、杨洋、刘勇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0: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互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以重点园区为突破口，互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的阶段。
2: 距离省会昆明300多公里，距离州府下关60多公里的大理州弥渡县，今年5月在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互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十四五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16: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2: 2025年1月，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非地园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16: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互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漠憨延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 着力打造互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莫憨莫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沿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莫憨沿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张婷婷：
17: 我们不断创新昆莫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莫憨聚集，为产业落地莫憨蓄势赋能。
2: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以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1+16+N园区共建体系，推进16+16互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莫憨莫丁瑞丽河口等沿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一个只有9名正式党员、1名预备党员的党支部，何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看产业链上高高飘扬的党旗如何引领企业把小豆子做成大产业。
15: 刚刚从北京领奖回到公司的杨桂香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实验室。杨桂香既是公司资深工程师，也是公司党支部书记，针对一直困扰公司各部门协同效率不高的难题，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党组织的力量。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桂香：
18: 怎么用这个党组织的力量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后来就摸索出了这个三抓三强工作法，即抓思想强引领，抓组织强保障，抓创新强支撑。核心就是一句话，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
15: 2021年，公司党支部成立，开办了中咖红色学堂和匠心学堂，推出从咖啡豆看乡村振兴、电商直播实战运营等特色课程，实现党性教育与职业技能双提升。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直播专员王倩：
19: 我们在红色学堂里不是单纯念文件，而是听咖农讲真实的增收故事。
15: 目前公司党支部开办的两个学堂累计培育咖啡品鉴师、高级烘焙师等产业专业人才17名，电商主播、平台运维骨干33名。在中咖，党支部牵头组建战略决策委员会，参与研判、制定公司5年发展规划等重大经营决策15项，坚持党建与科创双轮驱动，组建科技创新研发组。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竹：
20: 搞技术攻关，投入大，周期长，有时候团队呢也会有畏难情绪，这时候党员带头冲锋就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党支部的杨桂香书记带着党员骨干在车间里泡了近1年，硬是把 AI 智能筛选这条线给他跑通了。
15: 2022年以来，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累计研发新品191款，斩获授权专利29项，创新实力位居全省咖啡行业前列。5年来，企业辐射带动3万多亩高海拔精品咖啡种植，助力1万多户咖农实现增收5300多万元。旗下核心咖啡豆品牌连续5年稳居主流电商平台销量榜前列。2025年，公司销售额达2.7亿元。云南宝山产业园区企业党委副书记马云花：
21: 宝山中咖的实践充分说明，党建工作不是企业的附加题，而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他们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攻坚一线，让群众附在产业带上，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经验。
0: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相关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际行动。
1: 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人大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精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任军浩、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0: 昨天，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在昆明启动，副省长杨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程红区、SK 中国副总裁田福熙出席开营式并致辞。阳光青年发展行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韩国 SK 集团共同主办，旨在搭建中韩两国青年交流、学习、培训、实践的平台。今年的活动以科技赋能、青春天才为主题，共邀请约150名中韩青年奔赴云南、四川、江西参访交流。云南分团活动由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共组织中韩24所大学的50名青年代表参加，在一周的时间里前往昆明、弥勒等地，实地深入了解云南在绿色发展、绿色能源开发等方面的经验成效。
1: 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77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20多万云南各族群众以血肉之躯劈山开路、跨江筑道，用毅力与牺牲建成滇缅公路。这条烽火中诞生的国际通道是救亡图存的抗战生命线，更是永不褪色的家国精神丰碑。
2: 77事变后，我国沿海口岸相继封锁，对外物资通道断绝。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云南全民奋起抗敌，42万滇中子弟奔赴前线杀敌，20多万各族民众奔赴山野，全力抢修唯一对外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宝山市博物馆讲解员寸于涵：
3: 在当时，这些石碾子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那时没有压路机，没有重型机械，这些石碾子就是最重型的铺路工具。民工们把粗麻绳套在身上，腰背弯得几乎贴紧了地面，一步一步地拖拽着石碾子反复碾压。
2: 滇缅公路滇西段由20万民众仅凭原始工具修筑而成，3000余人为此献出生命，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日夜鏖战，仅9个月就打通547.8公里天险路段。全长1146.1公里的滇缅公路创造了战争年代的修路奇迹，生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担当。1939年抗战的最艰难时期，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响应陈嘉庚号召，组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归国奔赴滇缅公路运输前线。1000余名侨工长眠祖国山河。
4: 这群年轻人，他们告别了优渥而舒适的生活，留下了家书和父母，不辞而别。
2: 1939年至1942年，他们在炮火中抢运50余万吨军需物资，撑起西南抗战补给命脉。3年间，1800多名机工牺牲失联，将青春与生命永远留在这条抗战生命线。澜沧江上的公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为切断抗战补给，日军持续疯狂轰炸，桥体屡遭炸毁，但军民不畏牺牲，奋勇抢修，搭建油桶浮桥保畅通，2月内完成新桥修复，铸就了炸不断的抗战运输线，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压不垮、打不倒的钢铁脊梁。云龙县文化研究人员张沙林：
22: 抗战精神在云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
5: 它凝聚在桥和路之间，融入在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桥会老，路会旧，但精神永远不朽。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了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云南石龙坝水电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入选。这次命名的示范基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工程专项、就业技能提升培训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000万元，支持云南省大理州楚雄州曲靖市会泽县楚雄州永仁县开展州市级和县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提升当地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
0: 暑期到来，孩子去哪儿成为了不少忙碌在运输一线的司机们的烦心事儿。云南首次开展网约车、巡游出租车、货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让关爱举措托起孩子的假期安全。
6: 7月6号，云南省首届三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昆明开班。本次暑托班坚持公益属性，为期12天，三车司机子女享受全免费专业化托管服务。司机彭兴武：
22: 每天在线跑车是10到12个小时，小孩基本在家没人管，帮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实实际际的给我们司机很好的福利。
6: 去年8月，昆明首个网约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西山区试点。今年2月，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云南省交通运输领域服务三车司机若干措施清单》，涵盖政务服务、权益保障、关心关爱3大类25项具体举措。其中明确将探索解决子女假期看护难题纳入关心关爱范畴。目前全省已累计投入资金497万元，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医疗健康互助、心理辅导等活动，惠及司机10.25万人次，建成司机之家62个，61个司机小站接入导航地图，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司机可感可及的暖心服务。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督察员、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孙义苑：
23: 我们将不断提升交通运输新兴领域2个覆盖工作质效，聚焦司机群体的急难筹盼，持续完善云南省三车司机关心关爱服务体系，让司机朋友们安心工作，放心托付。
2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7月起，云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再度扩容，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油烟机、燃气灶、洗碗机等9类产品，同时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本次扩容政策补贴力度十足，按产品折后售价15%发放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
0: 7月3号，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型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启动，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16个州市。
1: 近日，文山州举行防汛救灾典型事迹报告会，泥人组长田淑良等6名先进典型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视角分享了防汛救灾工作中的感人事迹。
25: 金色热线，彩云帮。
26: 我们长期和公安联动，每天梳理涉诈线索，关停风险号码，及时提醒容易被骗的群众，从源头减少电信诈骗，一键屏蔽境外来电。高危电话接通前也会弹出风险提醒，把专业的技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安全保障。
27: 说到联通客户日，很多联通的客户啊并不陌生。每个月的这一天，联通都会把营业厅变成服务站，不仅给大家办业务，还送知识、送服务。这个月的联通客户日的主题就是信息安全。很多人一听信息安全，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但其实啊，一不留神就容易中招。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站在我身边的是中国联通昆明市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张玲。张经理您好。
26: 记者您好。
27: 那咱们联通公司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客户服务日？ 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客户的哪些需求？
26: 中国联通作为驻点央企，一直牢记服务群众的使命，

0: 所以专门打造联通客户日，主要为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第一呢，是办事更省心了，每个月集中调配服务人员，大家不用再排队等候，线下线上一站式处理通信问题。第二，拉近了距离，通过一对一的邀约，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联通的服务。第三，满足大家多样化的需求，关爱暖心。同时我们把反诈科普、信息安全、手机教学、生活优惠都整合在了一起，我们不只管网络，更帮助大家解决数字生活难题。
1: 联通客户日为什么要专门设置信息安全科普这个板块，是用户反馈的还是咱们主动设计的？
0: 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们一方面营业厅客服热线天天都有人咨询反诈的相关问题，尤其老年人咨询的最多，这是大伙实实在在的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运营商，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诈骗的套路，有专业技术的优势，理所应当把一些易懂好用的防骗知识带给大家，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
1: 现在技术发展的真的很快，连 AI 换脸诈骗都来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普通用户该怎么办？
0: 目前我们存在 AI 换脸防身诈骗的情况，在这儿的话能给大家介绍三个简单好记的防范办法。第一个，有人借钱转账一定要挂断，重新回拨去核对。和家人我们要做一个约定专属的暗号，社交平台少发一些清晰的人脸长语音，也不给小众的一些 APP 开放我们的相册和录音权限。再有，开通联通境外来电拦截和反诈提醒，但凡有人要求共享我们屏幕，直接拒绝和挂断。
1: 除了客户日这样的集中科普，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信息安全防护动作？
0: 联通客户日是集中科普的窗口，当然平时我们的防护服务全年不打烊。第一，反诈拦截风景预警功能24小时在线，随时能在联通 APP 营业厅开通。第二，各营业厅常年摆放大字版的反诈宣传材料，我们工作人员定期会走进社区乡村开展老年的防骗小课堂。第三，我们长期和公安联动，每天梳理涉诈线索，关停风险号码，及时提醒容易被骗的群众，从源头减少电信诈骗。
1: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安全不是一个高深的技术名词，它就藏在每一个来电每一条短信当中。联通把信息安全放进客户日，其实就等于把防火墙交到了客户的手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惕才行，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
4: 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顾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4: 北京时间7:40，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5: 7月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
1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4: 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2026年一季度指数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展会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4: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月7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菲律宾涉中国公民绑架案情况通报。2026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共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绑架案7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6%。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高度重视保护在非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将继续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今年上半年，中非双方已联合抓获遣返中国籍犯罪分子56名，其中包括4名绑匪。
1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他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问俄。
15: 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0: 根据2025年6月发表的北约峰会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1: 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1: 据叙利亚媒体7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事发地点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他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3: 据统计，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 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接下来和您一起关注天气。从昨天晚间8点到今天晚间8点，宝山市、德宏州阴有大到暴雨，丽江市南部、大理州、楚雄州、玉溪市西部、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东部、临沧市、怒江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大理中雨17到23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泸水大雨23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
0: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西西、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6: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6: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